们把邀请空给我的香辣的请愿给你香辣我比萨给你给我的什么还不大请我一步我让给你拍照吧没人给你送拍你吧我们演的歌唱演我们演的泪梦跑过我们的无言

0: ꯍꯥꯏꯅꯕꯁꯨ ꯑꯗꯨꯃꯛ ꯌꯥꯎꯏ ꯑꯁꯨꯝꯅ ꯀꯟꯅ ꯊꯦꯡꯒꯥꯏꯅꯔꯛꯄ ꯃꯇꯝꯗꯗꯤ ꯖꯨꯍꯥꯔ ꯍꯥꯕ ꯍꯥꯏꯕꯁꯤ ꯊꯣꯛꯏ ꯑꯗꯨꯕꯨ ꯃꯩꯒꯤ ꯆꯤꯡ ꯄꯣꯈꯥꯏꯕ ꯃꯇꯝꯗꯁꯨ ꯖꯨꯍꯥꯔ ꯍꯥꯕ ꯑꯗꯨꯃꯛ ꯊꯣꯛꯏ
1: ꯀ꯭ꯔꯁꯀꯤ ꯄ꯭ꯂꯦꯠꯁꯤꯡ ꯑꯁꯤꯒꯤ ꯇꯥꯏꯅꯐꯝꯗ ꯑꯁꯣꯟꯕ ꯃꯐꯝ ꯀꯌꯥ ꯂꯩꯕ ꯑꯗꯨꯃꯛ ꯌꯥꯎꯏ ꯍꯥꯏꯔꯤꯕ ꯃꯐꯝꯁꯤꯡ ꯑꯁꯤꯗ ꯀꯥꯏꯕ ꯀꯤꯟꯊꯕ ꯍꯦꯛ ꯍꯦꯛ ꯊꯣꯛꯇꯨꯅ ꯇꯣꯏꯅ ꯌꯨꯍꯥꯍꯟꯅꯕꯒꯤ ꯃꯔꯝ ꯑꯣꯏꯕ ꯁꯤꯁꯃꯤꯛ ꯖꯣꯟ ꯅꯠꯇ꯭ꯔꯒ ꯐꯣꯜꯠ ꯖꯣꯟ ꯍꯥꯏꯔꯒ ꯈꯪꯅꯕ ꯃꯐꯝꯁꯤꯡ ꯂꯩ
0: ꯏꯟꯗꯤꯌꯥꯗꯁꯨ ꯑꯋꯥꯡ ꯅꯣꯡꯄꯣꯛ ꯂꯝꯗꯝ ꯀꯥꯁꯃꯤꯔ ꯅꯣꯡꯆꯨꯞ ꯑꯃꯗꯤ ꯃꯌꯥꯏ ꯊꯪꯕ ꯍꯤꯃꯥꯂꯣꯏꯁꯤꯡꯒꯤ ꯁꯔꯨꯛꯁꯤꯡ ꯔꯥꯖꯁꯊꯥꯟꯒꯤ ꯀꯨꯠꯁ ꯂꯝꯗꯝ ꯑꯃꯗꯤ ꯏꯟꯗꯣ ꯒꯪꯒꯦꯇꯤꯛ ꯐ꯭ꯂꯦꯟ ꯍꯥꯏꯔꯤꯕ ꯃꯐꯝꯁꯤꯡ ꯑꯁꯤ ꯁꯤꯁꯃꯤꯛ ꯖꯣꯟ ꯑꯣꯏꯕ ꯃꯐꯝꯁꯤꯡꯅꯤ
1: ꯌꯨꯍꯥ ꯍꯥꯕꯒꯤ ꯀꯌꯥꯝ ꯀꯜꯂꯤ ꯀꯟꯗꯦ ꯍꯥꯏꯕꯁꯤ ꯔꯤꯛꯇꯔ ꯏꯁꯀꯦꯜ ꯍꯥꯏꯔꯤꯕ ꯑꯁꯤꯅ ꯇꯥꯛꯏ ꯔꯤꯛꯇꯔ ꯏꯁꯀꯦꯜ ꯍꯥꯏꯔꯤꯕꯁꯤ ꯇꯔꯦꯠꯇꯒꯤ ꯍꯦꯟꯕ ꯇꯥꯔꯒꯗ� ꯑꯃꯥꯡ ꯑꯇꯥ ꯌꯥꯝꯅ ꯊꯣꯛꯏ ꯑꯗꯨꯒ ꯁꯤꯁꯃꯣꯒ꯭ꯔꯥꯞ ꯍꯥꯏꯔꯤꯕ ꯈꯨꯠꯂꯥꯏꯁꯤꯅ ꯌꯨꯍꯥ ꯍꯥꯕꯕꯨ ꯒ꯭ꯔꯥꯞ ꯑꯣꯏꯅ ꯌꯦꯛꯇꯨꯅ ꯇꯥꯛꯏ
2: ꯏꯃꯥ ꯌꯨꯍꯥꯔ ꯍꯥꯕꯒꯤ ꯃꯔꯝꯁꯨ ꯍꯧꯖꯤꯛꯇꯤ ꯑꯗꯨꯝ ꯈꯪꯉꯅꯤ
3: ꯑꯗꯨꯅꯅꯦ ꯌꯨꯍꯥꯔ ꯍꯥ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ꯇꯦꯕꯜ ꯃꯈꯥꯒꯨꯝꯕꯗ ꯆꯪꯉꯒ ꯄꯥꯛꯊꯔꯒ ꯂꯩꯗꯧꯅꯤꯀꯣ ꯑꯔꯨꯝꯕ ꯄꯣꯠꯅ ꯇꯥꯔꯛꯄ ꯌꯥꯕ ꯃꯐꯝꯁꯤꯡꯗ ꯈꯛ ꯂꯩꯔꯣꯏꯗꯧꯕꯅꯤ
2: ꯀꯣꯛ ꯁꯣꯛꯇꯅꯕ ꯐꯃꯨꯡꯗ ꯍꯤꯞꯅ ꯍꯤꯞꯅ ꯃꯣꯟꯅ ꯀꯣꯛꯇ ꯈꯨꯝꯖꯤꯜꯂꯒ ꯂꯩꯕꯁꯨ ꯌꯥꯅꯤꯀꯣ
3: ꯌꯥꯏ ꯌꯥꯏ ꯑꯗꯣ ꯑꯩꯗꯤ ꯋꯥꯔꯤ ꯁꯥꯔꯤꯉꯩꯗ ꯏꯆꯥ ꯆꯔꯥ ꯋꯥꯟꯗ꯭ꯔꯤꯒꯥꯏꯁꯦ ꯂꯣꯏ ꯀꯥꯎꯊꯣꯛꯎꯔꯦ ꯂꯥꯛꯑꯣ ꯂꯥꯛꯑꯣ ꯆꯔꯥ ꯋꯥꯟꯊꯣꯛꯅꯕ ꯇꯧꯔꯔꯣ ꯂꯥꯛꯑꯣ
2: ꯍꯣꯏ ꯃꯥ ꯂꯥꯛꯑꯒꯦ

0: ꯑꯗꯣ ꯐꯣꯔꯇꯤ ꯍꯥꯏꯁꯤꯁꯨ ꯑꯗꯨꯝ ꯌꯥꯝꯗꯤ ꯌꯥꯝꯃꯕꯅꯤ.
1: ꯎꯝ ꯎꯝ ꯎꯝ
0: ꯑꯗꯣ ꯀ꯭ꯂꯥꯁ ꯑꯃꯗ ꯍꯧꯖꯤꯛ ꯑꯣꯖꯥ ꯍꯣꯏꯒꯤ ꯇꯧꯕꯤꯔꯤꯁꯦ ꯀ꯭ꯂꯥꯁ ꯑꯃꯗ ꯑꯉꯥꯡ ꯀꯌꯥꯃꯨꯛ ꯂꯩꯕ, ꯑꯗꯨꯒ ꯀ꯭ꯂꯥꯁ ꯇꯧꯕꯒꯤ ꯃꯥꯒꯤ ꯃꯑꯣꯡ ꯃꯇꯧꯁꯦ ꯍꯥꯏꯐꯦꯠꯇꯪ ꯍꯥꯏꯕꯤꯌꯨꯅꯦ. ꯑꯗꯣ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ꯉꯥꯡꯁꯤꯡꯁꯦ ꯑꯗꯨꯝ ꯊꯋꯥꯏ ꯌꯥꯎꯅ ꯀ꯭ꯂꯥꯁꯁꯤꯡꯁꯦ ꯑꯗꯨꯝ ꯔꯤꯒꯨꯂꯔ ꯅꯥꯏꯅ ꯑꯗꯨꯝ ꯂꯥꯛꯄꯤꯌꯦꯅ ꯈꯟꯕꯤꯕ꯭ꯔꯥ? ꯑꯗꯨꯒ ꯃꯈꯣꯏꯗ ꯆꯦꯟꯖꯦꯁ ꯍꯥꯏꯁꯦ ꯇꯥꯔꯦꯅꯦ, ꯅꯣꯡꯃꯗ ꯄꯦꯔꯠꯁꯤꯅ ꯀꯃꯥꯏꯅ ꯂꯩꯕꯅꯣ ꯍꯥꯏꯕꯅꯆꯤꯡꯕꯗꯨꯁꯨ ꯍꯥꯏꯕꯤꯌꯨ.
2: ꯑꯩꯈꯣꯏꯒꯤ ꯀ꯭ꯂꯥꯁꯀꯤ ꯃꯑꯣꯡꯁꯤ ꯁ꯭ꯃꯣꯜ ꯕꯦꯟ ꯁꯥꯏꯖ ꯑꯣꯏꯅ ꯑꯩꯈꯣꯏ 30 ꯈꯛꯇꯪ ꯑꯣꯏ ꯕꯦꯟꯁ ꯑꯃꯗ, ꯕꯦꯟꯁ ꯑꯃꯗ 30 ꯑꯣꯏ ꯑꯗꯨꯒ ꯅꯣꯡꯃꯒꯤ ꯃꯈꯣꯏꯁꯤ ꯄꯤꯛꯏꯕ ꯑꯉꯥꯡꯁꯤꯡꯒꯤꯁꯤꯅ ꯃꯣꯏꯅ 8, 9, 10ꯁꯦ ꯁꯤꯒꯤꯗꯤ ꯃꯣꯏꯁꯦ ꯑꯩꯈꯣꯏꯅ ꯏꯚꯤꯅꯤꯡ ꯀ꯭ꯂꯥꯁ ꯑꯣꯏꯅ ꯇꯧꯏ. ꯏꯚꯤꯅꯤꯡꯁꯤ ꯑꯩꯈꯣꯏ ꯁ꯭ꯀꯨꯜ ꯍꯜꯂꯒ ꯁꯝꯅ ꯍꯥꯏꯔꯕꯗ ꯅꯣꯔꯃꯦꯜꯂꯤ ꯁ꯭ꯀꯨꯜꯁꯤ ꯇꯨ ꯊꯥꯔꯇꯤ ꯑꯗꯨꯋꯥꯏ ꯍꯜꯂꯛꯏꯅ, ꯑꯗꯨꯒ ꯉꯥꯏꯍꯥꯛꯇꯪ ꯃꯣꯏ ꯔꯦꯁ ꯇꯧꯔꯀꯥꯟꯗ ꯑꯩꯈꯣꯏꯅ 4:30 ꯗꯒꯤ ꯃꯣꯏꯒꯤ ꯀ꯭ꯂꯥꯁꯁꯦ ꯍꯧꯔꯅꯤ. 4:30 ꯗꯒꯤ ꯀ꯭ꯂꯥꯁ ꯇꯧꯔꯀꯥꯟꯗ ꯍꯣꯔꯦꯟ 7:30 ꯐꯥꯎꯕ ꯑꯩꯈꯣꯏꯒꯤ ꯄꯦꯔꯠ ꯑꯍꯨꯝꯒꯨꯝꯕ ꯃꯣꯏꯁꯦ ꯇꯧꯏ, ꯑꯗꯨꯃꯥꯏꯅ ꯇꯧꯏ. ꯑꯗꯨꯒ ꯄꯤꯛꯏꯕ ꯑꯉꯥꯡꯁꯤꯡꯁꯦ ꯑꯗꯨꯝ ꯊꯋꯥꯏ ꯌꯥꯎꯅ ꯀ꯭ꯂꯥꯁꯁꯤꯡꯁꯦ ꯑꯗꯨꯝ ꯔꯤꯒꯨꯂꯔ ꯅꯥꯏꯅ ꯑꯗꯨꯝ ꯂꯥꯛꯄꯤꯌꯦꯅ ꯈꯟꯕꯤꯕ꯭ꯔꯥ? ꯑꯗꯨꯒ ꯑꯆꯧꯕ ꯅꯣꯔꯃꯦꯜꯂꯤ 11, 12 ꯁꯤꯡꯁꯤꯗꯤ 12 ꯄꯥꯁꯀꯤꯗꯤ ꯑꯗꯨꯝ ꯅꯣꯔꯃꯦꯜꯂꯤ ꯇꯧꯔꯤꯕ 6 ꯗꯦꯁꯁꯦ ꯑꯗꯨꯝ ꯋꯤꯛꯁꯤꯗ ꯇꯧꯏ.
0: ꯉꯁꯥꯏꯒꯤ 32 ꯌꯔꯁ ꯔꯥꯖꯁꯊꯥꯟꯁꯤꯗ ꯑꯩꯈꯣꯏ ꯀꯦꯔꯤꯌꯔ ꯄꯣꯏꯟ ꯀꯣꯇꯥꯁꯤ ꯃꯌꯥꯝꯅ ꯑꯗꯨꯝ ꯈꯪꯉꯒ ꯂꯩꯔꯕ ꯏꯟꯁꯇꯤꯇ꯭ꯌꯨꯁꯟ ꯑꯃꯅꯦꯕ. ꯑꯗ ꯃꯐꯝꯗꯨꯗ ꯆꯠꯄꯒꯤ ꯈꯨꯗꯣꯡꯆꯥꯗꯕ ꯍꯥꯏꯁꯤ ꯐꯦꯃꯤꯂꯤ ꯀꯟꯗꯤꯁꯟ ꯍꯥꯏꯕ ꯑꯃꯁꯨ ꯂꯩꯗꯣꯏꯅꯤ. ꯑꯉꯥꯡꯁꯤꯅ ꯌꯥꯝ ꯐꯔꯒꯁꯨ ꯄꯩꯁꯥ ꯄꯨꯊꯣꯛꯄ ꯉꯝꯗ꯭ꯔꯒꯗꯤ ꯑꯉꯥꯡꯁꯦ ꯁꯦꯝꯕ ꯉꯝꯃꯣꯏꯗꯣꯏꯅꯦꯕ. ꯍꯥꯏꯗꯤ ꯁꯤꯒꯤ ꯋꯥꯈꯜꯂꯣꯟꯁꯦ ꯍꯥꯏꯗꯤ ꯑꯩꯈꯣꯏꯒꯤ ꯂꯝꯁꯤꯗ ꯄꯨꯔꯛꯑꯒꯗꯤ ꯑꯩꯈꯣꯏꯒꯤ ꯂꯝꯗꯝꯁꯤꯒꯤ ꯏꯆꯥ ꯏꯁꯨꯁꯤꯡꯁꯦ ꯈꯤꯇꯪ ꯃꯣꯏꯒꯤ ꯐ꯭ꯌꯨꯆꯔꯁꯤꯡꯗ ꯐꯅꯕꯒꯤꯗꯃꯛꯇ ꯄꯨꯕꯤꯔꯛꯑꯒꯁꯦ ꯏꯝꯐꯥꯜꯗꯒ ꯊꯝꯕꯤꯔꯤꯁꯦ ꯁꯤ ꯀꯔꯝꯕ ꯋꯥꯈꯜꯂꯣꯟꯗꯒꯤ ꯁꯤꯒꯤ ꯃꯐꯝꯁꯤꯗ ꯍꯥꯡꯕꯤꯔꯤꯕꯅꯣ ꯍꯥꯏꯕꯗꯨꯁꯨ ꯑꯣꯖꯥꯒꯤ ꯃꯣꯠ ꯈꯤꯇꯪ ꯐꯣꯡꯗꯣꯛꯄꯤꯌꯨ.
1: ꯁꯝꯅ ꯍꯥꯏꯕꯗ ꯀꯣꯇꯥꯗ ꯆꯠꯄ ꯃꯇꯝꯗ ꯍꯧꯖꯤꯛ ꯃꯥꯒꯤ ꯐꯤ ꯁ꯭ꯇ꯭ꯔꯛꯆꯔꯁꯤ 1.5 ꯂꯩꯔꯦ. ꯑꯗꯨꯗꯒꯤ ꯑꯃꯨꯛ ꯑꯁꯥꯕ ꯃꯐꯝꯅꯤ ꯔꯥꯖꯁꯊꯥꯟ ꯑꯁꯤ. ꯁꯤꯗ ꯊꯦꯡꯅꯒꯗꯧꯔꯤꯕ ꯑꯉꯥꯡꯁꯤꯅ ꯂꯥꯏꯔꯤꯛ ꯇꯝꯕ ꯆꯠꯄ ꯃꯇꯝꯗ ꯑꯣꯜꯃꯣꯁꯠ ꯃꯥ 3 ꯃꯟꯠꯇꯤ ꯐꯨꯗ ꯈꯦꯠꯅꯔꯛꯑꯅꯤ. ꯔꯥꯖꯁꯊꯥꯟ ꯆꯠꯈꯤ ꯃꯇꯝꯗ ꯑꯩꯈꯣꯏ ꯁꯤꯗ ꯂꯩ ꯃꯇꯝꯗꯗꯤ ꯐꯦꯃꯤꯂꯤꯗ ꯑꯗꯨꯝ ꯂꯩꯗꯣꯔꯕꯅꯤꯅ ꯃꯥꯒꯤ ꯆꯤꯟꯖꯥꯛꯇ ꯈꯦꯠꯅꯔꯛꯑꯔꯣꯏ. ꯑꯗꯩꯗꯤ ꯀꯅꯥꯒꯨꯝꯕ ꯄꯦꯔꯦꯟꯁ ꯑꯃꯅ ꯊꯤꯟꯗꯣꯛ ꯊꯤꯟꯖꯤꯟ ꯆꯠꯂꯨꯕ ꯃꯇꯝꯗ ꯃꯥꯒꯤ ꯑꯆꯧꯕ ꯑꯦꯛꯁꯄꯦꯟꯗꯤꯆꯔ ꯍ꯭ꯌꯨꯖ ꯑꯦꯃꯥꯎꯟ ꯑꯃ ꯆꯠꯂꯅꯤ. ꯂꯣꯏꯅ ꯑꯩꯅ ꯁꯤꯒꯤ ꯑꯥꯏꯗꯤꯌꯥꯁꯤ ꯄꯨꯔꯛꯈꯤꯕꯁꯤ ꯍꯟꯗꯛꯀꯤ ꯂꯥꯟꯒꯤ ꯍꯧꯔꯛꯄ ꯃꯇꯥꯡꯁꯤꯗ ꯑꯩꯈꯣꯏꯒꯤ ꯑꯦꯛꯁꯄꯦꯟꯗꯤꯆꯔ ꯐ꯭ꯂꯥꯏꯠ ꯑꯦꯛꯁꯄꯦꯟꯗꯤꯆꯔ ꯃꯌꯥꯝ ꯑꯃ ꯂꯥꯛꯄ, ꯑꯗꯩꯗꯤ ꯃꯅꯤꯄꯨꯔꯗ ꯏꯀꯣꯅꯣꯃꯤ ꯗꯥꯎꯟ ꯇꯧꯔꯛꯄ, ꯁꯤꯗ ꯑꯩꯅ ꯀꯦꯔꯤꯌꯔ ꯄꯣꯏꯟꯠ ꯀꯣꯇꯥꯁꯤꯗ ꯑꯩꯅ ꯑꯦꯄ꯭ꯔꯣꯁ ꯇꯧꯋꯦꯕ. ꯑꯦꯄ꯭ꯔꯣꯁ ꯇꯧꯔꯀꯥꯟꯗ ꯑꯩꯅ ꯃꯣꯏꯗ ꯁꯨꯃꯥꯏꯅ ꯍꯥꯏꯔꯦ, ꯁꯨꯃꯥꯏꯅ ꯅꯣꯏꯒꯤ ꯀꯣꯆꯤꯡ ꯁꯦꯟꯇꯔꯁꯦ ꯑꯩꯈꯣꯏꯗ ꯏꯝꯐꯥꯜꯗ ꯑꯃ ꯍꯥꯡꯅꯤꯡꯉꯤ, ꯀꯩꯅꯣꯗ ꯃꯅꯤꯄꯨꯔꯁꯤ ꯁꯦꯟꯊꯨꯝꯒꯤ ꯐꯤꯕꯝꯁꯤ ꯌꯥꯝꯅ ꯈꯨꯗꯣꯡ ꯆꯥꯗꯦ ꯍꯥꯏꯕꯀꯥꯟꯗ ꯃꯣꯏꯅ ꯑꯗꯨꯝ ꯑꯗꯨꯗꯤ ꯍꯥꯡꯉꯣ ꯍꯥꯏꯔꯒ ꯃꯣꯏꯅꯁꯨ 1.5 ꯂꯩꯕꯁꯦ ꯃꯣꯏꯅ 70,000 50% ꯗꯤꯁꯀꯥꯎꯟ ꯄꯤꯔꯛꯑꯀꯥꯟꯗ ꯑꯩꯈꯣꯏꯒꯤ ꯀꯩꯅꯣꯁꯤ ꯄꯤꯔꯛꯑꯦꯕ ꯐꯤ ꯁ꯭ꯇ꯭ꯔꯛꯆꯔꯁꯦ. ꯑꯗꯨꯕꯨ ꯁꯤꯒꯤ ꯐꯤꯁꯤꯗ ꯑꯩꯈꯣꯏ ꯃꯣꯏ ꯗꯤꯄꯦꯟ ꯇꯧꯗꯦ. ꯑꯗꯨꯝ ꯁ꯭ꯀꯣꯂꯔꯁꯤꯞ ꯑꯦꯛꯖꯥꯝ ꯑꯩꯈꯣꯏꯅ ꯏꯚ꯭ꯔꯤ ꯁꯟꯗꯦ ꯁ꯭ꯀꯣꯂꯔꯁꯤꯞ ꯑꯦꯛꯖꯥꯝ ꯁꯥꯇ꯭ꯔ ꯂꯥꯛꯄꯁꯤꯡꯁꯦ ꯁꯤ ꯊꯥꯜꯂꯒ ꯑꯩꯈꯣꯏ ꯁ꯭ꯀꯣꯂꯔꯁꯤꯞ ꯑꯦꯛꯖꯥꯝꯁꯤꯁꯨ ꯑꯍꯨꯝꯂꯛ ꯊꯣꯛꯅ ꯊꯥꯕ ꯌꯥꯏꯌꯦꯕ. ꯐꯥꯔꯁꯠ ꯁꯦꯀꯦꯟ ꯊꯥꯔꯗꯅ ꯐꯥꯔꯁ ꯁꯦꯀꯦꯟ ꯊꯥꯔꯗ ꯊꯥꯕ ꯃꯇꯝꯗ ꯁꯤꯒꯤ ꯃꯥꯒꯤ ꯐꯤ ꯁ꯭ꯇ꯭ꯔꯛꯆꯔꯁꯤ ꯃꯥꯔꯛꯁꯤ ꯃꯇꯨꯡ ꯏꯟꯅ ꯂꯥꯁꯀꯤ ꯃꯥꯔꯛꯁꯤꯗ ꯂꯧꯗꯣꯏꯅꯦꯕ. ꯑꯗꯨꯏ ꯇꯥꯔꯗꯤ ꯑꯉꯥꯡꯁꯤꯡꯗꯨꯅ ꯑꯥꯗ ꯌꯥꯝꯅ ꯑꯦꯛꯁꯄꯦꯟꯗꯤꯆꯔ ꯆꯥꯎꯅ ꯆꯠꯂꯨꯒꯗꯧꯁꯔꯨꯕꯨꯗꯤ ꯁꯤꯗ ꯌꯥꯝꯅ ꯏꯆꯝ ꯆꯝꯅ ꯅꯦꯁꯅꯦꯜ ꯕ꯭ꯔꯥꯟ ꯑꯣꯏꯕ, ꯁꯝꯅ ꯍꯥꯏꯕꯗ ꯀꯦꯔꯤꯌꯔ ꯄꯣꯏꯟꯠ ꯀꯣꯇꯥꯁꯤ ꯅꯦꯁꯅꯦꯜ ꯕ꯭ꯔꯥꯟꯅꯤ, ꯑꯣꯜ ꯑꯣꯚꯔ ꯏꯟꯗꯤꯌꯥꯗ 60 ꯕ꯭ꯔꯥꯟꯆꯦꯁ ꯂꯩꯔꯤꯅꯤ. ꯃꯄꯥꯟꯗ ꯆꯠꯄꯗ ꯐꯪꯉꯨꯒꯗꯕ ꯃꯍꯥꯎꯁꯤꯡꯗꯣ ꯆꯞ ꯃꯥꯟꯅꯅ ꯁꯤꯗ ꯐꯦꯁꯤꯂꯤꯇꯤꯗꯣ ꯑꯩꯈꯣꯏꯅ ꯐꯪꯍꯟꯕ ꯉꯝꯃꯒꯗꯤ ꯄꯩꯁꯥꯁꯨ ꯍꯣꯡꯕ, ꯑꯗꯩꯗꯤ ꯄꯦꯔꯦꯟꯁ ꯃꯌꯥꯝꯒꯁꯨ ꯂꯩꯃꯤꯟꯅꯕ ꯐꯪꯕ, ꯑꯗꯩꯗꯤ ꯀꯦꯔꯤꯌꯔꯁꯨ ꯁꯦꯝꯍꯧꯕ, ꯑꯗꯨꯒꯤ ꯑꯗꯨꯝ ꯈꯜꯂꯒ ꯑꯩꯅ ꯄꯨꯖꯔꯛꯈꯤꯕꯅꯤ.
0: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ꯌꯥꯝ ꯈꯪꯖꯅꯤꯡꯉꯤꯁꯦ ꯀꯩꯒꯨꯝꯕ ꯊꯕꯛ ꯑꯃ ꯏꯁꯇꯥꯕ꯭ꯂꯤꯁ ꯇꯧꯕ ꯅꯠꯇ꯭ꯔꯒ ꯍꯧꯗꯣꯛꯄ ꯍꯥꯏꯁꯦ ꯑꯗꯨꯝ ꯈꯔ ꯑꯋꯥꯕꯗꯤ ꯑꯗꯨꯝ ꯊꯦꯡꯅꯔꯝꯒꯅꯤꯅ ꯈꯟꯖꯩ. ꯄꯩꯁꯥꯒꯤꯗꯕꯨ ꯑꯣꯏꯔꯣ, ꯃꯇꯦꯡ ꯄꯥꯡꯕꯤꯅꯕ ꯃꯤ ꯂꯩꯇ꯭ꯔꯒꯁꯨ ꯌꯥꯔꯣꯏꯗꯣꯏꯅꯦꯕꯁꯦ. ꯍꯥꯏꯗꯤ ꯁꯤꯁꯤꯃ ꯏꯁꯇꯥꯕ꯭ꯂꯤꯁ ꯇꯧ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ꯑꯁꯣꯝꯗ ꯐꯪꯉꯤꯕ ꯐꯦꯁꯤꯂꯤꯇꯤꯗꯣ ꯆꯞ ꯆꯥꯅ ꯁꯣꯝꯅꯁꯨ ꯐꯪꯅꯕ ꯍꯣꯠꯅꯕ ꯑꯁꯤꯁꯨ ꯑꯔꯥꯏꯕꯗꯤ ꯅꯠꯇꯦꯕ. ꯁꯦ ꯊꯦꯡꯅꯔꯤꯕ ꯍꯥꯏꯇꯥꯔꯦꯅꯦ ꯑꯋꯥꯕ ꯑꯗꯒꯤ ꯅꯨꯡꯉꯥꯏꯕ
1: Sigi Tang Shiato. Sigi Tang Shida, point of pass for Wimatam, the ID. Just Impalda, Gary Point Kota National.

0: ꯑꯐꯕ ꯃꯣꯏꯁꯤꯡꯁꯤꯁꯦ ꯃꯥꯏ ꯄꯥꯛꯈ꯭ꯔꯕ ꯃꯇꯨꯡꯗ ꯆꯦꯛꯁꯤꯟ ꯊꯧꯔꯥꯡ ꯍꯥꯏꯖꯕ ꯇꯥꯔꯦꯅꯦ, ꯁꯤꯗꯒꯤ ꯍꯦꯟꯅ ꯑꯐꯕ, ꯁꯤꯗꯒꯤ ꯍꯦꯟꯅ ꯃꯦꯗꯤꯀꯦꯜꯒꯤ ꯂꯥꯏꯟꯗꯕꯨ ꯑꯣꯏꯔꯣ ꯏꯟꯖꯤꯅꯤꯌꯥꯔꯤꯡꯒꯤ ꯂꯥꯏꯟꯗꯕꯨ ꯑꯣꯏꯔꯣ, ꯑꯗꯒꯤ ꯄꯤꯛꯂꯤꯕ ꯀ꯭ꯂꯥꯁ 8 9 10 11 ꯑꯉꯥꯡꯁꯤꯡꯁꯦ ꯁꯤꯁꯤꯅ ꯂꯩꯖꯒꯦ ꯍꯥꯏꯔꯒꯗꯤꯀꯣ, ꯀꯃꯥꯏꯅ ꯀꯔꯝꯕ ꯃꯑꯣꯡꯗ ꯍꯣꯠꯅꯅꯕꯒꯤꯗꯃꯛꯇ ꯄꯦꯔꯦꯟꯁꯁꯤꯡꯒꯤ ꯁꯥꯏꯠꯇꯕꯨ ꯑꯣꯏꯔꯣ ꯊꯝꯖꯔꯤꯕ ꯁꯤ ꯐꯦꯁꯤꯂꯤꯇꯤꯁꯤꯡꯁꯦ ꯁꯤꯁꯤꯅꯤ ꯍꯥꯏꯕꯅꯆꯤꯡꯕꯁꯤꯡꯗꯣ ꯃꯦꯅꯦꯖꯔ ꯑꯃ ꯑꯣꯏꯅ ꯀꯔꯤ ꯋꯥꯐꯝꯁꯤꯡ ꯍꯥꯏꯕꯤꯅꯤ?
1: ꯑꯩꯈꯣꯏꯅ ꯍꯧꯖꯤꯛ ꯀꯣꯆꯤꯡ ꯁꯦꯟꯇꯔꯁꯤꯗ ꯍꯧꯖꯤꯛꯇꯤ ꯃꯔꯨꯑꯣꯏꯅ ꯍꯥꯌꯔ ꯀ꯭ꯂꯥꯁꯀꯤꯗ ꯍꯦꯟꯅ ꯃꯤꯠꯌꯦꯡ ꯆꯪꯁꯤꯟꯕ ꯍꯥꯏꯇꯥꯔꯦ, ꯑꯗꯨꯕꯨ ꯑꯩꯈꯣꯏ ꯂꯋꯔ ꯀ꯭ꯂꯥꯁꯀꯤꯁꯨ ꯇꯉꯥꯏꯐꯗꯅ ꯃꯈꯣꯏꯗꯤ ꯁꯦꯝꯒꯠꯄꯝꯁꯨ ꯗꯔꯀꯥꯔ ꯂꯩ, ꯑꯗꯨꯕꯨ ꯍꯧꯖꯤꯛ ꯑꯩꯈꯣꯏꯅ ꯂꯩꯔꯤꯕ ꯏꯟꯐ꯭ꯔꯥꯁ꯭ꯇ꯭ꯔꯛꯆꯔꯁꯤꯒꯤ ꯌꯦꯡꯉꯀꯥꯟꯗ ꯑꯩꯈꯣꯏꯅ ꯂꯋꯔ ꯀ꯭ꯂꯥꯁꯁꯤꯡꯁꯤꯒꯤ ꯍꯧꯖꯤꯛ ꯑꯦꯀꯣꯃꯣꯗꯦꯁꯟꯒꯤ ꯀꯔꯤ ꯈꯤꯇꯪ ꯋꯥꯠꯄ ꯂꯩꯕ, ꯁꯤꯗꯒꯤ ꯑꯩꯈꯣꯏ ꯍꯧꯖꯤꯛꯐꯥꯎꯗꯤ ꯌꯥꯝ ꯍꯦꯟꯅ ꯆꯪꯁꯤꯜꯂꯨꯗ꯭ꯔꯤ, ꯑꯗꯨ ꯌꯥꯝꯅ ꯑꯩꯈꯣꯏꯅ ꯇꯨꯡ ꯀꯣꯏꯅ ꯇꯧꯅꯕꯒꯤꯗꯃꯛꯇꯗꯤ ꯑꯩꯈꯣꯏ ꯂꯋꯔ ꯀ꯭ꯂꯥꯁꯁꯤꯡꯁꯦ ꯃꯈꯣꯏꯒꯤꯁꯤꯁꯨ ꯑꯩꯈꯣꯏ ꯑꯗꯨꯒꯤ ꯑꯦꯀꯣꯃꯣꯗꯦꯁꯟ ꯄꯤꯅꯕ ꯍꯣꯠꯅꯔꯤ, ꯑꯗꯨꯒ ꯉꯁꯥꯏ ꯑꯩꯈꯣꯏ ꯗꯥꯏꯔꯦꯛꯇꯔꯅ ꯄꯟꯕꯤꯈꯤꯕ ꯑꯗꯨꯃꯥꯏꯅ ꯑꯩꯈꯣꯏ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ꯁꯥꯇ꯭ꯔꯁꯤꯡꯁꯤꯒꯤ ꯗꯔꯀꯥꯔ ꯂꯩꯕ ꯇꯉꯥꯏꯐꯗꯕ ꯃꯥꯒꯤ ꯃꯁꯥꯁꯤꯡꯗꯨ ꯄꯤꯅꯕ ꯑꯗꯨꯝ ꯍꯣꯠꯅꯖꯔꯤ
0: ꯃꯔꯨꯑꯣꯏꯅ ꯃꯣꯏꯁꯤꯡ ꯉꯍꯥꯛꯀꯤ ꯔꯦꯁ ꯇꯧꯔꯛꯄ ꯃꯇꯝ ꯍꯥꯏꯖꯕ ꯇꯥꯔꯦꯅꯦꯀꯣ, ꯑꯉꯥꯡꯁꯤꯡꯁꯦ ꯍꯧꯖꯤꯛꯇꯤ ꯑꯦꯅꯤ ꯄꯤ 2020ꯒꯤ ꯃꯇꯨꯡ ꯏꯟꯅꯁꯨ ꯏꯟꯇꯔꯇꯦꯟ ꯍꯥꯏꯇꯥꯔꯦ, ꯍꯥꯏꯗꯤ ꯂꯥꯏꯔꯤꯛ ꯁꯨꯛ ꯇꯧ ꯂꯩꯕ ꯑꯁꯤ ꯕꯣꯔꯤꯡ ꯁꯨꯗꯣꯏꯅꯦꯕ, ꯀꯩꯒꯨꯝꯕ ꯑꯥꯎꯇꯤꯡꯁꯨ ꯆꯠꯅꯤꯡꯉꯤ, ꯑꯗꯒꯤ ꯃꯣꯏꯅ ꯁꯥꯟꯅꯅꯤꯡꯉꯛꯄ ꯃꯇꯥꯡ ꯍꯥꯏꯕꯝꯁꯨ ꯂꯥꯛꯏꯀꯣ, ꯏꯁꯩꯒꯨꯝꯕ ꯇꯧꯅꯤꯡꯕ ꯃꯇꯥꯡ, ꯏꯁꯩ ꯁꯛꯅꯤꯡꯕ ꯃꯇꯥꯡ ꯍꯥꯏꯕꯝ, ꯁꯤꯒꯨꯝꯕ ꯈꯤꯇꯪ ꯏꯟꯇꯔꯦꯁꯇꯤꯡ ꯈꯤꯇꯪ ꯊꯩꯗꯣꯛꯑꯒ ꯍꯥꯏꯖꯕ ꯇꯥꯔꯦꯀꯣ, ꯃꯣꯏꯗ ꯈꯤꯇꯪ ꯐꯟ ꯑꯣꯏꯕ ꯍꯥꯏꯇꯥꯔꯦꯅꯦ, ꯁꯤꯒꯤꯗꯤ ꯐꯦꯁꯤꯂꯤꯇꯤ ꯀꯩ ꯀꯩ ꯊꯝꯕꯤ?
1: ꯍꯧꯖꯤꯛꯃꯛꯀꯤ ꯑꯣꯏꯅꯗꯤ ꯃꯁꯤꯒꯤ ꯔꯤꯀ꯭ꯔꯤꯌꯦꯁꯟ ꯄ꯭ꯔꯣꯒ꯭ꯔꯥꯝ ꯍꯥꯏꯇꯥꯔꯦꯅꯦꯀꯣ, ꯃꯁꯤ ꯊꯣꯏꯗꯣꯛꯄ ꯑꯩꯈꯣꯏꯅ ꯃꯦꯅꯦꯖ ꯇꯧꯕ ꯂꯩꯇ꯭ꯔꯤ, ꯑꯗꯨꯕꯨ ꯑꯩꯈꯣꯏ ꯃꯔꯨꯑꯣꯏꯅ ꯍꯧꯖꯤꯛꯁꯤ ꯁꯥꯇ꯭ꯔꯁꯤꯡꯁꯤ ꯈꯔ ꯁꯦꯅꯤꯌꯔ ꯑꯣꯏꯕ ꯉꯥꯛꯇꯅꯤꯅ ꯊꯣꯏꯗꯣꯛꯄ ꯑꯗꯣꯝꯗꯁꯨ ꯀꯌꯥ ꯄꯨꯛꯅꯤꯡ ꯆꯪꯖꯟꯕꯕꯨꯗꯤ, ꯑꯗꯨ ꯂꯋꯔ ꯀ꯭ꯂꯥꯁꯁꯤꯡꯁꯤ ꯌꯥꯎꯔꯛꯑꯒꯗꯤ ꯑꯩꯈꯣꯏ ꯃꯗꯨꯒꯤ ꯃꯈꯣꯏꯒ ꯆꯥꯟꯅꯒꯗꯕ ꯏꯟꯐ꯭ꯔꯥꯁ꯭ꯇ꯭ꯔꯛꯆꯔꯁꯤꯡ ꯑꯗꯒꯤ ꯃꯥꯒꯤ ꯗꯔꯀꯥꯔ ꯂꯩ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ꯗꯨ ꯑꯩꯈꯣꯏ ꯑꯗꯨꯝ ꯁꯤꯟꯅꯕ ꯍꯣꯠꯅꯖꯔꯤ.
2: ꯃꯣꯏ ꯑꯥꯎꯇꯤꯡ ꯑꯗꯨꯝ ꯑꯩꯈꯣꯏ ꯄꯤꯛꯅꯤꯛ ꯄꯨꯏ, ꯑꯗꯒꯤꯗꯤ ꯑꯩꯈꯣꯏꯅ ꯀꯩꯗꯧꯒꯦꯗ ꯑꯦꯅꯤ ꯈ꯭ꯔꯤꯁꯃꯥꯁ ꯂꯥꯛꯑꯦ, ꯅ꯭ꯌꯨ ꯌꯔ ꯂꯥꯛꯑꯦ, ꯑꯩꯈꯣꯏ ꯑꯗꯨꯝ ꯉꯥꯏꯍꯥꯛ ꯒꯦꯗꯔꯤꯡ ꯇꯧꯔꯒ ꯏꯟꯖꯣꯏꯃꯦꯟ ꯑꯗꯨꯝ ꯇꯧꯏ. ꯗꯤꯄꯥꯕꯂꯤ ꯑꯩꯈꯣꯏ ꯑꯗꯨꯝ ꯁꯦꯂꯦꯕ꯭ꯔꯦꯠ ꯇꯧꯏ, ꯑꯦꯅꯤ ꯃꯇꯝ ꯃꯇꯝꯗꯨꯒꯤꯗꯣ ꯅꯨꯃꯤꯠ ꯅꯨꯃꯤꯠꯇꯨꯒꯤꯗꯤ ꯑꯩꯈꯣꯏ ꯑꯗꯨꯝ ꯁꯦꯂꯦꯕ꯭ꯔꯦꯠ ꯑꯗꯨꯝ ꯏꯟꯖꯣꯏ ꯇꯧꯏ ꯑꯗꯨꯒꯨꯝꯕ. ꯑꯗꯨꯒ ꯑꯦꯅꯤ ꯔꯤꯂꯦꯇꯦꯗ ꯁꯝꯅ ꯍꯥꯏꯕꯗ ꯑꯩꯈꯣꯏꯅ ꯏꯔꯥꯕꯣꯠ ꯗꯦ ꯍꯥꯏꯔꯦꯅꯀꯣ, ꯑꯩꯈꯣꯏ ꯑꯗꯨꯝ ꯏꯔꯥꯕꯣꯠ ꯗꯦꯒꯤꯁꯤꯗ ꯑꯗꯨꯝ ꯇꯧꯏ, 13 ꯑꯥꯒꯁ ꯍꯥꯏꯔꯦ, 13 ꯑꯥꯒꯁꯀꯤ ꯑꯗꯨꯝ ꯇꯧꯏ, ꯑꯗꯨꯒꯨꯝꯕ ꯃꌥꯝꯗꯨꯗꯤ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ꯇꯧꯏꯕ.
0: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ꯇꯥꯖꯕꯗ.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ꯌꯥꯝ ꯈꯪꯖꯅꯤꯡꯉꯁꯦ, ꯁꯥꯇ꯭ꯔ ꯁꯥꯇ꯭ꯔꯤꯁꯤꯡꯁꯤꯗ ꯑꯩꯈꯣꯏꯒꯤ ꯄꯦꯔꯦꯟꯁꯀꯤ ꯏꯟꯀꯝꯗꯤ ꯈꯔ ꯅꯦꯝꯕꯀꯣ, ꯑꯗꯨꯒ ꯌꯥꯝ ꯊꯋꯥꯏ ꯌꯥꯎꯅꯗꯤ ꯇꯝꯖꯅꯤꯡꯕ ꯍꯥꯏꯖꯕ ꯇꯥꯔꯦꯀꯣ, ꯁꯤꯒꯤ ꯃꯇꯥꯡꯗꯗꯤ ꯁ꯭ꯀꯣꯂꯔꯁꯤꯞꯀꯨꯝꯕ ꯄꯤꯕ ꯂꯩꯕ꯭ꯔꯥ ꯍꯥꯏꯕꯅꯆꯤꯡꯕꯁꯤꯡꯁꯤꯁꯨ ꯈꯪꯖꯒꯦ.
2: ꯁ꯭ꯀꯣꯂꯔꯁꯤꯞꯁꯦ ꯑꯩꯈꯣꯏ 100% ꯐꯥꯎꯕ ꯁ꯭ꯀꯣꯂꯔꯁꯤꯞ ꯑꯗꯨꯝ ꯄꯤꯌꯦꯕꯀꯣ.
1: 100% ꯁ꯭ꯀꯣꯂꯔꯁꯤꯞ ꯄꯤ ꯑꯁꯤ ꯀꯔꯝꯃꯥꯏꯅ ꯇꯧꯒꯦꯗ, ꯐ꯭ꯔꯤꯗ ꯑꯩꯈꯣꯏ ꯑꯉꯥꯡ ꯃꯌꯥꯝ ꯑꯃ ꯇꯝꯅꯤꯡꯕ ꯂꯩ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ꯑꯩꯅ ꯉꯁꯥꯏ ꯍꯧꯔꯛꯄꯗ ꯍꯥꯏꯖꯈꯤꯕꯗꯣ, ꯑꯩꯈꯣꯏꯒꯤ ꯐꯤ ꯁ꯭ꯇ꯭ꯔꯛꯆꯔꯁꯤꯗ ꯗꯤꯄꯦꯟ ꯇꯧꯗꯦ ꯍꯥꯏꯕꯁꯦ, ꯑꯩꯈꯣꯏꯅ ꯏꯚ꯭ꯔꯤ ꯁꯟꯗꯦ ꯁ꯭ꯀꯣꯂꯔꯁꯤꯞ ꯑꯦꯛꯖꯥꯝ ꯍꯥꯏꯁꯤꯗ ꯑꯉꯥꯡ ꯇꯝꯅꯤꯡꯕ ꯑꯃꯅ ꯁ꯭ꯀꯣꯂꯔꯁꯤꯞ ꯑꯦꯛꯖꯥꯝꯁꯦ ꯊꯥ ꯃꯇꯝꯗ ꯃꯥꯒꯤ ꯐꯤꯁꯦ ꯄꯩꯁꯥ ꯀꯌꯥ ꯑꯣꯏꯗꯣꯏꯅ ꯍꯥꯏꯕꯁꯤ ꯍꯧꯖꯤꯛꯀꯤ ꯀꯩꯅꯣꯗꯨꯅ ꯃꯥꯔꯛꯇꯨꯗ ꯗꯤꯄꯦꯟ ꯇꯧꯔꯛꯀꯗꯣꯏꯅꯦꯕ, ꯑꯗꯨꯅ ꯄꯨꯔꯥ ꯐ꯭ꯔꯤꯗ ꯑꯗꯨꯝ ꯇꯝꯕ ꯌꯥꯏ. ꯑꯗꯒꯤꯗꯤ ꯑꯩꯈꯣꯏꯅ ꯁꯝ ꯑꯩꯈꯣꯏꯅ ꯍꯧꯖꯤꯛ ꯑꯅꯧꯕ ꯑꯩꯈꯣꯏꯅ ꯁ꯭ꯀꯨꯜ ꯈꯔꯗ ꯃꯣꯏꯒꯤ ꯇꯣꯞꯄꯔ ꯐꯥꯁ ꯇꯥꯕꯁꯤꯡꯁꯦ ꯑꯩꯈꯣꯏꯅ ꯐ꯭ꯔꯤꯗ ꯑꯩꯈꯣꯏꯁꯤ ꯇꯝꯍꯜꯂꯤ, ꯑꯗꯒꯤꯗꯤ 10ꯗ 90% ꯄ꯭ꯂꯁ ꯑꯣꯏꯕ, ꯑꯗꯒꯤꯗꯤ 12ꯗ 90%+ ꯑꯣꯏꯕ, ꯁꯤ ꯑꯩꯈꯣꯏ ꯐ꯭ꯔꯤꯗ ꯂꯣꯏꯅ ꯇꯝꯍꯜꯂꯤ. ꯑꯩꯈꯣꯏꯅ ꯃꯣꯏꯁꯤꯗ ꯑꯩꯈꯣꯏꯅ ꯐ꯭ꯔꯤꯗ ꯇꯝꯕꯒꯤ
0: ꯈꯨꯗꯣꯡꯆꯥꯕ ꯄꯤ. ꯑꯗꯨꯒ ꯃꯔꯨꯑꯣꯏꯅ ꯁꯤꯗ ꯑꯩꯈꯣꯏ ꯂꯝꯗꯝ ꯁꯤꯗꯤ ꯍꯧꯖꯤꯛꯁꯦ ꯏꯪ ꯇꯞꯄ ꯍꯥꯏꯗꯨꯗꯤ ꯄꯨꯔꯥ ꯍꯟꯖꯜꯂꯛꯇ꯭ꯔꯤꯕꯅꯤꯅ ꯑꯩꯈꯣꯏꯒꯤ IDPꯁꯤꯡ ꯍꯥꯏꯖꯕ ꯇꯥꯔꯦꯀꯣ, ꯏꯟꯇꯔꯅꯦꯜꯂꯤ ꯗꯤꯁꯄ꯭ꯂꯦꯁ ꯄꯔꯁꯟꯁꯤꯡꯁꯦ, ꯁꯤꯗ ꯃꯥꯒꯤ ꯀ꯭ꯂꯥꯁ 10 ꯄꯥꯁ ꯇꯧꯕ 12 ꯄꯥꯁ ꯇꯧꯕ ꯑꯉꯥꯡ ꯃꯌꯥꯝ ꯑꯃ ꯑꯗꯨꯝ ꯊꯦꯡꯅꯖꯩ ꯍꯥꯏꯖꯔꯤꯕꯀꯣ. ꯃꯣꯏꯁꯤꯡ ꯍꯦꯛꯇ ꯁꯦꯡꯅ ꯇꯝꯖꯔꯒꯦ ꯍꯥꯏꯔꯒꯗꯤ ꯃꯣꯏꯒꯤ ꯈꯨꯗꯣꯡꯆꯥꯕꯁꯤꯡꯗꯤ ꯄꯤꯕꯤꯕ ꯂꯩꯕ꯭ꯔꯥ ꯍꯥꯏꯕꯁꯤꯁꯨ ꯈꯪꯖꯒꯦ.
2: ꯑꯣꯜꯔꯦꯗꯤ ꯑꯩꯈꯣꯏ IDPꯁꯤꯡꯗ ꯑꯩꯈꯣꯏ ꯄꯤ. ꯍꯧꯖꯤꯛ ꯍꯧꯖꯤꯛꯁꯨ ꯑꯩꯈꯣꯏꯅ ꯇꯝꯃꯤꯕ ꯕꯦꯁꯁꯤꯗ IDPꯒꯤ ꯅꯤꯠꯀꯤ ꯇꯝꯃꯤꯕ ꯑꯉꯥꯡꯗ ꯌꯥꯎꯔꯤ, ꯀꯣꯊꯥ ꯃꯆꯥ ꯌꯥꯎꯔꯤ, ꯑꯩꯈꯣꯏ ꯁꯤꯗ IDP ꯀꯥꯡꯕꯨ ꯂꯥꯛꯑꯒ ꯃꯣꯏ ꯐ꯭ꯔꯤꯗ ꯑꯗꯨꯝ ꯇꯝꯃꯤ. ꯑꯗꯒꯤꯗꯤ ꯍꯟꯗꯛꯀꯤ ꯑꯅꯧꯕ ꯑꯦꯗꯃꯤꯁꯟꯁꯤꯗ IDP ꯑꯅꯤ ꯂꯥꯛꯏ, ꯆꯨꯔꯆꯥꯟꯄꯨꯔꯗꯒꯤ ꯉꯥꯛꯇꯅꯤ. ꯃꯣꯏꯗꯤ ꯀ꯭ꯂꯥꯁ 9 ꯑꯃꯒ 8 ꯑꯃꯒꯅꯤ. ꯃꯣꯏ ꯍꯧꯖꯤꯛ ꯍꯟꯗꯛꯀꯤ 26ꯒꯤ ꯕꯦꯁꯁꯦ ꯁꯤꯗ ꯇꯝꯒꯗꯣꯏꯅꯤ. ꯃꯣꯏ ꯑꯅꯤ ꯃꯤꯡ ꯆꯜꯂꯝꯃꯤ, ꯑꯃꯅ ꯃꯣꯏ ꯑꯃꯗꯤ ꯍꯣꯁꯇꯦꯜꯗ ꯂꯩꯅꯤ ꯍꯥꯏ, ꯑꯗꯣ ꯑꯃꯗꯤꯃ ꯀꯩꯅꯣꯗꯒꯤ ꯃꯣꯏ ꯁꯉꯥꯏꯕꯨꯔ ꯁ꯭ꯋꯥꯏꯗꯤꯅꯦ ꯑꯗꯨꯝ ꯆꯤꯟꯒꯦ ꯍꯥꯏ, ꯑꯗꯨꯝ ꯂꯥꯛꯄ ꯌꯥꯏ. ꯃꯣꯏ
0: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ꯇꯥꯃꯣ ꯇꯥꯖꯕꯗꯁꯨ. ꯍꯦꯟꯅ ꯑꯐꯕ ꯁꯥꯇ꯭ꯔ ꯃꯌꯥꯝ ꯑꯃ ꯄꯨꯊꯣꯛꯄꯤꯗꯨꯅ ꯑꯩꯈꯣꯏ ꯏꯔꯝꯗꯝꯁꯤꯁꯨ ꯏꯪ ꯇꯞꯄ ꯑꯗꯒꯤ ꯁꯥꯟꯇꯤ ꯂꯩꯕ ꯑꯐꯕ ꯂꯩꯕ ꯑꯃ ꯑꯣꯏꯔꯁꯅꯨ ꯍꯥꯏꯕ ꯋꯥꯐꯝꯁꯤꯒ ꯂꯣꯏꯅꯅ ꯑꯩꯈꯣꯏꯒꯤ ꯇꯨꯡꯗ ꯍꯧꯒꯠꯂꯛꯂꯤꯕ ꯑꯩꯈꯣꯏ ꯃꯅꯤꯄꯨꯔꯗ ꯂꯩꯔꯤꯕ ꯏꯆꯤꯟ ꯏꯅꯥꯎꯁꯤꯡ ꯄꯦꯔꯦꯟꯁꯤꯡꯁꯤꯗ ꯀꯦꯔꯤꯌꯔ ꯄꯣꯏꯟ ꯀꯣꯇꯥꯁꯤꯅ ꯏꯝꯐꯥꯜꯗ ꯂꯥꯛꯑꯕꯅꯤꯅ ꯀꯔꯤ ꯀꯔꯤ ꯇꯝꯕꯤꯅꯤꯡꯕ ꯑꯗꯒꯤ ꯃꯥꯒꯤ ꯋꯤꯁ ꯍꯥꯏꯖ ꯇꯥꯔꯦ ꯂꯥꯛꯄꯤꯅꯤꯡꯕ ꯂꯩꯔꯒꯁꯨ ꯃꯐꯝꯅꯆꯤꯡꯕꯁꯤꯡ ꯍꯥꯏꯕꯤꯔꯒ ꯀꯔꯤ

0: ꯏꯟꯖꯤꯅꯤꯌꯔꯤꯡ ꯂꯥꯏꯟꯗ ꯆꯠꯈꯤꯕ ꯌꯥꯅꯕꯒꯤꯗꯃꯛꯇ ꯀꯦꯔꯤꯌꯔ ꯄꯣꯏꯟꯠ ꯀꯣꯇꯥ ꯏꯝꯐꯥꯜ ꯁꯦꯟꯇꯔ ꯂꯥꯛꯄꯤꯌꯣ ꯑꯗꯨꯒ ꯑꯀꯨꯞꯄ ꯃꯔꯣꯜꯁꯤꯡꯗꯨ ꯍꯪꯕꯤꯕ ꯌꯥꯅꯤ
1: ꯑꯗꯨ ꯃꯔꯨ ꯑꯣꯏꯅ ꯑꯩꯈꯣꯏꯒꯤ ꯄꯦꯔꯦꯟꯁ ꯁꯤꯡꯁꯦ ꯍꯥꯟꯅ ꯍꯥꯏꯕꯤ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ꯑꯦꯗ꯭ꯔꯦꯁꯇꯨꯁꯨ ꯑꯩꯈꯣꯏꯒꯤ ꯑꯦꯗ꯭ꯔꯦꯁꯇꯨꯁꯨ ꯑꯩꯈꯣꯏꯒꯤ ꯑꯦꯗ꯭ꯔꯦꯁꯇꯨꯁꯨ ꯑꯩꯈꯣꯏꯒꯤ ꯐꯤꯁꯀꯤ ꯃꯃꯜꯁꯦ ꯑꯩꯈꯣꯏꯒꯤ ꯀꯌꯥꯅꯣ ꯍꯥꯏꯕꯗꯨꯁꯨ ꯑꯩꯈꯣꯏꯒꯤ ꯄꯦꯔꯦꯟꯁ ꯁꯤꯡꯁꯤꯗ ꯍꯥꯏꯕꯤ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ꯑꯦꯗ꯭ꯔꯦꯁꯇꯨꯁꯨ ꯑꯩꯈꯣꯏꯒꯤ ꯑꯦꯗ꯭ꯔꯦꯁꯇꯨꯁꯨ ꯑꯩꯈꯣꯏꯒꯤ ꯐꯤꯁꯀꯤ ꯃꯃꯜꯁꯦ ꯑꯩꯈꯣꯏꯒꯤ ꯀꯌꯥꯅꯣ ꯍꯥꯏꯕꯗꯨꯁꯨ ꯑꯩꯈꯣꯏꯒꯤ ꯄꯦꯔꯦꯟꯁ ꯁꯤꯡꯁꯤꯗ ꯍꯥꯏꯕꯤꯔꯛꯑꯣ
2: ꯐꯦꯃꯤꯂꯤ ꯕꯦꯛꯒ꯭ꯔꯥꯎꯟ ꯍꯥꯏꯇꯥꯔꯦ ꯃꯁꯤꯅ ꯃꯔꯝ ꯑꯣꯏꯗ꯭ꯔ ꯑꯩꯈꯣꯏ ꯅꯤꯡꯕ ꯀꯥꯏꯕ ꯁꯥꯇ꯭ꯔ ꯃꯌꯥꯝ ꯂꯩꯈ꯭ꯔꯦ ꯑꯗꯨꯕꯨ ꯍꯧꯖꯤꯛꯇꯤ ꯀꯣꯇꯥ ꯁꯤꯜ ꯂꯩꯔꯕꯅꯤꯅ ꯀꯣꯇꯥꯒꯤ ꯀꯣꯆꯤꯡ ꯁꯦꯟꯇꯔꯁ ꯂꯩꯔꯕꯅꯤꯅ ꯃꯗꯨꯒꯤ ꯊꯣꯏꯗꯣꯛꯄ ꯋꯥꯅꯤꯡꯉꯥꯏ ꯂꯩꯇ꯭ꯔꯦ ꯍꯥꯏꯖꯅꯤꯡꯉꯤ ꯃꯔꯝꯗꯤ ꯃꯁꯥꯅꯕꯨ ꯐꯔꯕ ꯊꯋꯥꯏꯕꯨ ꯌꯥꯎꯔꯕ ꯃꯍꯥꯛꯅ ꯄꯥꯝꯃꯤꯕ ꯖꯤꯒꯤ ꯅꯠꯇ꯭ꯔꯒ ꯅꯤꯠꯀꯤ ꯑꯦꯛꯖꯥꯝꯁꯤ ꯉꯝꯅꯅꯕ ꯑꯩꯈꯣꯏꯒꯤ ꯀꯦꯔꯤꯌꯔ ꯄꯣꯏꯟꯠ ꯀꯣꯇꯥ ꯅꯤꯡꯊꯦꯝ ꯁꯔꯀꯥꯔꯁꯤꯗ ꯂꯥꯛꯑꯒ ꯃꯊ꯭ꯋꯥꯏꯕꯨ ꯌꯥꯎꯔꯗꯤ ꯉꯁꯥꯏ ꯗꯥꯏꯔꯦꯛꯇꯔꯅ ꯄꯟꯕꯤꯈꯤꯕ ꯑꯗꯨꯃꯥꯏꯅ ꯁ꯭ꯀꯣꯂꯔꯁꯤꯞ ꯑꯝꯇꯪ ꯌꯥꯎꯈꯤꯕ ꯃꯇꯝꯗ ꯃꯥ ꯐ꯭ꯔꯤꯗ ꯇꯝꯗꯣꯏꯅꯤ ꯃꯥꯒꯤ ꯃꯥꯔꯛꯇꯨ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ꯈꯣꯏ 50% ꯃꯣꯕ ꯁ꯭ꯀꯣꯂꯔꯁꯤꯞ ꯄꯤꯕ ꯂꯩ ꯑꯗꯨꯒ 10% ꯁ꯭ꯀꯣꯂꯔꯁꯤꯞ ꯄꯤꯊꯣꯛꯑꯀꯥꯟꯗ ꯂꯦꯝꯅ ꯇꯝꯕꯤꯕꯒꯤ ꯈꯨꯗꯣꯡꯆꯥꯕ ꯂꯩ ꯍꯥꯏꯔꯤꯕꯁꯤꯡꯁꯤ ꯂꯩꯔꯕꯅꯤꯅ ꯑꯩꯅ ꯃꯔꯨꯑꯣꯏꯅ ꯁꯥꯇ꯭ꯔꯁꯤꯡꯗ ꯍꯥꯏꯖꯅꯤꯡꯕꯁꯤꯗꯤ ꯀꯔꯤꯅꯣ ꯍꯥꯏꯕꯕꯨ ꯑꯩꯈꯣꯏ ꯑꯍꯜ ꯑꯃꯟ ꯄꯩꯁꯥ ꯄꯥꯏꯗꯦ ꯅꯠꯇ꯭ꯔꯒ ꯑꯩꯒꯤ ꯕꯦꯛꯒ꯭ꯔꯥꯎꯟ ꯐꯠꯇꯦ ꯍꯥꯏꯗꯅ ꯑꯩꯅ ꯅꯤꯡꯉꯤꯕ ꯗꯥꯛꯇꯔ ꯇꯝꯅꯤꯡꯕꯒꯤ ꯅꯠꯇ꯭ꯔꯒ ꯏꯟꯖꯤꯅꯤꯌꯔ ꯇꯝꯅꯤꯡꯕꯒꯤ ꯋꯥꯈꯜꯗ ꯅꯤꯡꯍꯟꯅꯕ ꯇꯧꯕꯤꯒꯅꯨ ꯍꯧꯖꯤꯛ ꯀꯦꯔꯤꯌꯔ ꯄꯣꯏꯟꯠ ꯀꯣꯇꯥ ꯅꯤꯡꯊꯦꯝ ꯁꯔꯀꯥꯔꯁꯤꯗ ꯍꯦꯛꯇ ꯂꯥꯛꯄꯤꯔꯣ ꯏꯁꯥꯒꯤ ꯀꯟꯗꯤꯁꯟ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ꯈꯣꯏ ꯂꯣꯏꯅꯃꯛ ꯑꯦꯁ ꯑꯦꯁ ꯇꯦꯕꯜ ꯌꯥꯕ ꯉꯥꯛꯇꯅꯤ ꯑꯗꯨꯅ ꯁꯣꯏꯗꯅꯃꯛꯀꯤ ꯁꯥꯇ꯭ꯔꯁꯤꯡꯅ ꯅꯤꯡꯕꯁꯤ ꯊꯨꯡꯅꯕ ꯀꯦꯔꯤꯌꯔ ꯄꯣꯏꯟꯠ ꯀꯣꯇꯥ ꯑꯁꯤ ꯂꯥꯛꯄꯤꯔꯣ ꯍꯥꯏꯖꯅꯤꯡꯉꯤ
1: ꯖꯥꯃꯤꯡ ꯑꯣꯏꯅ ꯄꯟꯖꯔꯕꯗ ꯂꯥꯏꯁ꯭ꯔꯝ ꯀꯨꯂꯆꯟꯗ꯭ꯔ ꯍꯥꯏꯅꯤꯡꯉꯥꯏ ꯂꯩꯇꯅ ꯊꯥꯒꯠꯆꯔꯤ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ꯀꯣꯇꯥꯒꯤ ꯗꯤꯔꯦꯛꯇꯔ ꯁꯨꯗꯤꯔ ꯂꯥꯏꯁ꯭ꯔꯝꯕꯨꯁꯨ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ꯆꯔꯤ
3: ꯉꯁꯤ ꯑꯩꯈꯣꯏꯒꯤ ꯊꯧꯔꯝ ꯑꯁꯤꯗ ꯇꯥꯕꯤꯈ꯭ꯔꯦ ꯏꯔꯝꯗꯝ ꯑꯁꯤꯗ ꯃꯦꯗꯤꯀꯦꯜ ꯑꯃꯗꯤ ꯏꯟꯖꯤꯅꯤꯌꯔꯤꯡꯒꯤ ꯂꯝꯗ ꯆꯠꯆꯅꯤꯡꯕ ꯃꯍꯩꯔꯣꯏꯁꯤꯡꯕꯨ ꯂꯝꯖꯤꯡ ꯂꯝꯇꯥꯛꯂꯤꯕ ꯏꯟꯁꯇꯤꯇ꯭ꯌꯨꯠ ꯀꯣꯇꯥꯒꯤ ꯗꯤꯔꯦꯛꯇꯔ ꯂꯥꯏꯁ꯭ꯔꯝ ꯁꯨꯙꯤꯔ ꯑꯃꯗꯤ ꯃꯦꯅꯦꯖꯔ ꯂꯥꯏꯁ꯭ꯔꯝ ꯀꯨꯂꯆꯟꯗ꯭ꯔ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ꯕ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ꯕꯤꯈꯤꯕꯤ ꯗꯣꯛꯇꯔ ꯄꯨꯈ꯭ꯔꯝꯕꯝ ꯇꯦꯖꯄꯇꯤ ꯊꯧꯔꯝ ꯑꯁꯤ ꯀꯣꯁꯃꯣꯄꯣꯂꯤꯇꯥꯟ ꯀꯜꯆꯔꯦꯜ ꯏꯟꯁꯇꯤꯇ꯭ꯌꯨꯠ ꯄꯤꯁꯨꯝꯊꯣꯡ ꯑꯣꯏꯅꯥꯝ ꯂꯩꯀꯥꯏ ꯏꯝꯐꯥꯜꯒꯤ ꯇꯦꯡꯕꯥꯡꯒ ꯂꯣꯏꯅꯅ ꯄꯨꯊꯣꯛꯆꯕ ꯊꯧꯔꯝꯅꯤ
4: ꯇꯥꯕꯤꯔꯦ ꯏꯟꯈꯠꯂꯛꯂꯤꯕ ꯁꯥꯇ꯭ꯔ ꯁꯥꯇ꯭ꯔꯤꯁꯤꯡꯕꯨ ꯄꯨꯛꯅꯤꯡ ꯊꯧꯒꯠꯄꯤꯕ ꯍꯥꯏꯕ ꯍꯤꯔꯝꯁꯤꯗ ꯀꯔꯤꯌꯔ ꯄꯣꯏꯟꯠ ꯀꯣꯇꯥꯒꯤ ꯗꯤꯔꯦꯛꯇꯔ ꯂꯥꯏꯁ꯭ꯔꯝ ꯁꯨꯙꯤꯔ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ꯕ ꯎꯅꯕꯤꯈꯤꯕ ꯄꯨꯈ꯭ꯔꯝꯕꯝ ꯇꯦꯖꯄꯇꯤ ꯗꯦꯕꯤ ꯊꯧꯔꯝ ꯑꯁꯤ ꯀꯣꯁꯃꯣꯄꯣꯂꯤꯇꯟ ꯀꯜꯆꯔꯦꯜ ꯏꯟꯁꯇꯤꯇ꯭ꯌꯨꯠ ꯄꯤꯁꯨꯝꯊꯣꯡ ꯑꯣꯏꯅꯥꯝ ꯂꯩꯀꯥꯏ ꯕ꯭ꯔꯥꯟꯁꯀꯤ ꯇꯦꯡꯕꯥꯡꯒ ꯂꯣꯏꯅꯅ ꯄꯨꯊꯣꯛꯆꯕ ꯊꯧꯔꯝꯅꯤ ꯃꯁꯤꯒ ꯂꯣꯏꯅꯅ ꯈꯣꯟꯖꯦꯜ ꯅꯥꯆꯣꯝ ꯁꯟꯗꯣ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

0: ꯇꯝ ꯇꯝ ꯇꯝ ꯖꯔꯅꯤ ꯑꯃ ꯂꯥꯛꯑꯦ, ꯑꯩꯉꯣꯟꯗ ꯏꯟꯇ꯭ꯔꯦꯁ ꯂꯩꯕ ꯍꯦꯜꯂꯦ. ꯑꯃꯥꯏꯅ ꯇꯝ ꯇꯝ ꯂꯥꯛꯑꯒ ꯃꯌꯥꯝꯅ ꯅꯨꯡꯁꯤꯕꯤꯗꯅ ꯉꯁꯤ ꯐꯥꯎꯕ ꯂꯩꯔꯤ ꯑꯗꯨꯒ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ꯅ ꯇꯝꯕ ꯃꯇꯝ
1: ba ada tu ga khoi na se chak ba na ka na to bu kan chi da khoi na yam na chong ning ba chei de cha u ra ga chong ning ba mi ku ka le ra ga di adum tang ha bi yo ada tu ga khoi ge khoi khu ra ge chei da ka no na ai bu ni khoi ai bu si khoi ran da ba film da zi ya ba adu gi chei dum tang chong ta zen ning ba ta ra du ma tiem ta ga sa ki na ma ga yam nu ai ja ga ne
2: ta ga chei ma ro na si I could get our Masida Saru Yabibagida Makta.
1: Yam no idea.
2: Yamung Marupsina Hungry Ibase. Every artist couldn't Makta, so in Maki Tang, Biranganina, Kanje, Kogi Maruki, Wahangse, Masigi Matanga, Hang with the Tambu.
0: Say Sipa, artist I say, Mayamgi, public property Nishida, Mayam Yana Chapas, Yam Tangai for the Bra Kanje. Aduhoi, say Sipa, from the No Itabazu, Tangay, no I was thinking, Adu the Quidi Nominumi to Guinea, Kando Aduga, Aquina, Mayamgi, Sevata was say. Kitang soi we album tam da babo khai tar ne ko sina pen da busum yaung ani pen musu yaung ani du bo sai sak pa hai ji bu ba khoi ji sai fam am khatang da sat ta bani na ma am salak pani na am da sai sak piram dre du khalla ga sak piram dre da khalla sak piram dre ha busum am yaung wiram ani adu bo adu kitang pen thok pir ga khoi ji ma am se ba ta wi ni ko khan bi ra ga mai na kitang hai ji afa rom da khalla ni ge hai da le khoi na saw bo kot pa adu gum ba mi won da ke ni gun no khoi jale shi du gum ba adu ga muk pa igu gum ba thoin lai ja de khoi da we mimi gi makhab di pol le do ai site de do le je de do ga kitang me am na understand to bi ga tra di khan jai ki tham jage chintan tak na
2: alu ga ma rup na khai gi yam pha jagar ba isai ai bu hin khora ai bu si khora hai ba se han le el bomoi na puto ma ga so mon tho ki ba isai se ma si gi isai se am tang mate ga matang khodol tam bi hai na so tham bi de e do ma si mate am tang khodol tam bi
0: thag chari khan bi ko ina mak tam mate am khodol tam jage ki style do mat khodol tam jage ko

ꯄꯤꯔꯛꯂꯤꯕ ꯏꯁꯩ ꯑꯁꯤꯅ ꯕꯣꯏꯇꯣꯟ ꯃꯥꯡꯈ꯭ꯔꯦ ꯍꯥꯏꯔꯤꯕ ꯐꯤꯂꯝ ꯑꯗꯨꯗꯒꯤꯅꯤ ꯁꯩꯁꯛꯂꯤꯕ ꯁꯨꯔꯦꯟ, ꯁꯩꯔꯦꯡꯕ ꯔꯟꯖꯤꯠ ꯅꯤꯡꯊꯧꯖꯥ, ꯁꯩꯔꯥꯡꯕ ꯖꯤꯇꯦꯟ ꯀꯨꯃꯥꯔ ꯅꯥꯎꯔꯦꯝ, ꯏꯁꯩ ꯂꯥꯟꯊꯣꯛꯆꯔꯤ ꯇꯥꯃꯤꯟꯅꯁꯦ꯫

ꯃꯊꯪ ꯑꯁꯤꯗꯤ ꯂꯥꯏꯔꯦꯟꯖꯝ ꯑꯋꯥꯡ ꯂꯩꯀꯥꯏꯗꯒꯤ ꯁꯂꯥꯝ ꯗꯕꯂꯤ ꯁꯅꯥꯌꯥꯏꯃ ꯑꯁꯥꯂꯇꯥ ꯑꯃꯗꯤ ꯔꯥꯁꯤ ꯇꯣꯝꯕꯤ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ꯃꯇꯝ ꯏꯁꯩ ꯑꯃꯃꯨ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ꯃꯇꯝ ꯏꯁꯩꯒꯤ ꯁꯩꯁꯛꯂꯤꯕ ꯁꯤꯉꯥꯝ ꯀꯕꯤꯇꯥ ꯗꯦꯕꯤ ꯁꯩꯔꯦꯡꯕ ꯕꯤꯔ ꯃꯪꯒꯣꯜ ꯃꯦꯀꯣꯂꯥ

ꯇꯥꯟꯖꯈ꯭ꯔꯤꯕ ꯏꯁꯩ ꯅꯨꯡꯁꯤꯕꯤꯇ ꯈꯦꯂꯩ ꯐꯤꯜꯝ ꯑꯁꯤꯗꯒꯤꯅꯤ꯫ ꯁꯩꯁꯛꯈꯤꯕꯁꯤꯡ ꯅꯟꯗꯦꯁ꯭ꯋꯔꯤ ꯑꯃꯗꯤ ꯕꯤꯀ꯭ꯔꯝ ꯑꯗꯤꯇ꯭ꯌ, ꯁꯩꯔꯦꯡꯕ ꯕ꯭ꯔꯣꯖꯦꯟꯗ꯭ꯔꯣ ꯋꯥꯍꯦꯡꯆꯥ, ꯁꯩꯔꯥꯡꯕ ꯒꯣꯄꯤ꯫ ꯃꯊꯪꯗ ꯑꯃꯨꯛ ꯇꯥꯃꯤꯟꯅꯁꯤ ꯀꯣꯔꯧ ꯉꯥꯟꯕ ꯋꯥꯟ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ꯑꯦꯀꯤꯌꯥꯡꯒꯣꯏ ꯑꯃꯗꯤ ꯁꯨꯔꯃꯥ ꯑꯅꯤꯒꯤ ꯑ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ꯑꯦꯝ ꯁꯤ ꯔꯣꯃꯥꯅ ꯁꯩꯔꯦꯡꯕ, ꯑꯦꯀꯤꯌꯥꯡꯒꯣꯏ ꯃꯁꯥꯃꯛ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ꯃꯊꯪꯗ ꯑꯃꯨꯛ ꯐꯪꯖꯔꯤꯕ ꯑꯦꯁ ꯑꯦꯝ ꯑꯦꯁ ꯑꯁꯤꯅ ꯁꯒꯣꯜꯕꯟꯗꯒꯤ ꯃꯔꯨꯞ ꯔꯣꯃꯥꯕꯇꯤ ꯑꯃꯗꯤ ꯊꯣꯏꯕꯤ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ꯏꯁꯩꯅꯤ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ꯏꯁꯩ ꯑꯁꯤꯅ ꯙꯔꯃꯒꯤ ꯃꯤꯡꯗ ꯏꯃꯥꯒꯤꯗꯃꯛ ꯍꯥꯏꯔꯤꯕ ꯐꯤꯜꯝ ꯑꯁꯤꯗꯒꯤꯅꯤ ꯁꯩꯁꯛꯂꯤꯕꯤ ꯄꯨꯁꯄꯔꯥꯅꯤ ꯁꯩꯔꯦꯡꯕ ꯍꯦꯔꯣꯖꯤꯠ ꯅꯥꯎꯔꯣꯏꯕꯝ ꯁꯩꯔꯥꯡꯕ ꯇꯣꯝꯕ ꯊꯥꯡꯖꯝ ꯃꯔꯨꯞ ꯑꯅꯤꯒꯤ ꯏꯁꯩ ꯑ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ꯈꯣꯏꯗꯥꯅ ꯈꯟꯕꯤꯔꯛꯄꯅꯤ ꯅꯨꯡꯉꯥꯏꯅ ꯇꯥꯕꯤꯌꯨ

0: 哎，能练个侬？哎，泡沫，洗的泡沫，洗的泡沫还是泡沫？就不啦？能泡沫泡沫？该要出来给弄个现在那个现阶段来一下，嗯？该要出来给还不得？能些瓦楞崩那么多吧？没啥还不得能维多利呢？能我洗的坑里的呢？
1: 哎呢，用得了不洗？那也没坏得不啦？哎，洗口来不？
0: 洗口，洗口。能不迷信的洗个不来呢？呸！一梦没弄。那也没蛮横不得那的呢，妈的也没是六分钟不过没啥呢能。
2: 喂，爸爸啊，俺俺爹他妈还比你多不？看你到我的给没没爸爸，还一点没没爸爸。
0: 那你还一点吧？天哪，弄的呢？干啥弄来呢？还可以？嘿，能老是两个，没事，没事，没事，没慌，没过去，关于头里的不行，你们是？哎，两个弄，
3: 爸爸，
0: 两个弄，
3: 不能弄，
0: 两个弄，
3: 不能弄，还是爸。
0: 两个人，
3: 两
0: 个人，两个人，两个人，哎哎，能算的。
2: 妈妈，妈妈，能吃，能吃不？
3: 包起头，
0: 大哥，
2: 能
0: 吃不？
2: 能干掉你还有？
0: 坑不啦？能，能坑不啦？
3: 他都还没包过。
0: 哎，妈妈，我爷，没事，哎你，那个包过他都不要了，还是你？哎，他都没包，能说要不离开我？没事，没事。哎，老不是，真是老走，哎呀，我是，看不着，
3: 宝宝，宝宝，这通枪，通枪我宝宝，通枪我宝宝，宝宝，通枪的喊我吧，
1: 妈，妈，这通枪的喊我吧，哎，不理谁都能通了没？
4: 哦，亚罗爷，亚罗，哎，他们到底那帮那孩子们都打好多能不？
2: 이마기부로능분이자기박시대기가름마마답달라토가도리바아이씨마마하모에바다마틱자드라바하도오이나마리이저버스물라비다포르방암드레네이부이마부카리도와르다이부
1: 아이레이분저하드려봐
0: 마마通江我的这是哎不理想通还不理你们通江我的这是不住的这不住的这不住的这不住的这不住的这
4: 不
0: 住的这
4: 不
0: 住的这不
4: 住
1: 的这不住的这不住的这不住的这不住的这不住的这
2: 不住的这
0: 不住的这不住的这不住的这不住的
2: 这不住的这不住的这不住的这不住的这不住的这不住的这不住的这不住的这不住的这不住的这不住的这不住的这不住的这不住的这不住的这不住的这不住的这不住的这不住的这이상하시도로해매가이노이상하시도로해가리노아유난나뽑은데과티티리도나가리노아유이자네도우리시부가리노해봐이상하시도로해봐세세아유시이마이부모낭이도낭게히닥도가다이도요한게가다이도요한야요미이마이부모이마레이루게이자다와이마엄마야로해이자다와이마엄마야로
0: 해이노샤해도꿈도비로해도꿈도비로가인도꿈이야번데뜨고락피로락피로이나옥신기마띵나트라디아숨을남이도보록바야로이도리바
3: 담보
0: 하이

0: な。
1: おう、なんで知りかけたらみか。うん、そう。なんごママのしばかもみしゃくろ。はい、なまわせおじくしようで。なんまかかりぱみ。はよ、なんかりぱんけ。
0: パパ、だっさらんじゃれ、パパ。
1: まどぎわいど。かやらかんないなたくれ、そう。はいどきぼわがぽんだば。なんぎおいろいどぼぽんしだ。はい。아이는데셔러능셔컬셔러
2: 가나가나너나거기가나가나장실라가라장실라가너
0: 마
2: 아이기사다마마이레이니다가나마탄도속보야로나거기가나가나너
1: 셔나리마아이가리기로셔가리기로하면이핑핑어버리도못가리기로셔나리너못가이도오라기하너못가이도오라기
0: 마가이도오라기
2: 아이사디네닝터오네닝터
0: 시스터시스터소병터
1: 셔널에그이런건강이면뭐야안도보시시시시총진우시시아이강물이형
2: 자토에그이토에는도차리노아이시에는비니가이노시들어
1: 셔널에
2: 큰너가따따빨빨라드나
0: 마나샤보면서강들보이마
2: 하이비게다정해
1: 셔널에
2: 아이기사네하이번에来白莲起了个翁那把，哎不挨了么哈耶？
1: 小奶奶，
2: 这团，
1: 这里能忙的不？
2: 呀，不得下午去个，啥能挨了么呢？哎，下来个，
1: 小奶奶，
2: 下来，下来，
1: 奶姑，奶姑，
0: 大哥，大哥，
3: 谁谁谁吧？没没嘛，帮着投票噻。啊，那不是，我们应征的。啊，我们领投票，领投票，哎，应征。啊，伊对吗？啊，给到了个，谢谢谢谢。来单了呢，我们投票噻。哎，应征，应征。啊，谢谢，谢谢，碰到我们的谢同学，没碰到啥多，我们得跑，伊拉搞起去。
1: 能别了不那得了，那没那是我们是我们爸妈的给那得了，能心么硬的哩？哦，哎些，哎些嘛啥不那困那有黑的嘛嘛怕呢？哎些那困嘛黑的嘛嘛怕呢？嘛怕。
0: 老婆，那咋拉嘞？那啥不木等那皮有给多给爸婆？哎，哎，哎，这来个，他都为嘛？이마는오히려비염시보뽑는막마차이게학덕덕이니고바보바보이마는또이네또이라하이바아이사디닝타우네닝타우디아파범바군마야함야하고도없네는또이네또이라하이키바도마시디이마하기마짜닝터오이바이마하기마짜닝터오이바감나나바나짜나짜살루키게바보

0: 哎，小娜丽，刚才我们的木下克不多呢。哎，哦，阿德雷丽丽。
1: 妈妈이네사나기당번덮어먼멍엄드레스妈妈이기디타모이당번덮닝타우니칸자리바니
0: 사나리호이니호이니호이니닝타우니나사도닝타우세호아이게세아독터레피레비닥세능디샤오이슈야디

0: ꯅꯪ ꯁꯥꯗ꯭ꯔꯕꯗꯤ ꯅꯪꯗꯤ ꯀꯔꯝ ꯐꯔꯅꯤ ꯍꯥ? ꯅꯪ ꯑꯗꯨꯝ ꯑꯩꯈꯣꯏ ꯃꯁꯛ ꯈꯪꯅ ꯂꯩꯕꯁꯦ ꯅꯪ ꯀꯌꯥꯝ ꯀꯨꯏꯅ ꯂꯩꯈꯤꯅꯤ? ꯁꯥꯟꯅꯔꯦ ꯅꯪ ꯐꯔꯣꯕ? ꯑꯩꯕꯨ ꯅꯪꯅ ꯋꯥꯔꯧꯔꯤꯕ꯭ꯔꯣ?
1: ꯁꯥꯔꯒꯦ ꯏꯁꯥꯗꯣ ꯎꯗꯕ ꯌꯥꯝ ꯀꯨꯏꯔꯦ
0: ꯅꯠꯇꯦ, ꯀꯔꯥꯏꯗ ꯅꯪꯁꯤꯕꯣ?
1: ꯑꯍꯥꯎꯕ ꯌꯥꯝ ꯆꯥꯖꯅꯤꯡꯕꯅꯤ
0: ꯁꯥꯟꯅꯔꯦ
1: ꯃꯣꯏꯅ ꯏꯁꯥꯗꯣ ꯌꯥꯝ ꯐꯨꯕꯤꯔꯝꯃꯅꯤ
0: ꯀꯗꯥꯏꯗꯅ ꯅꯪ ꯆꯠꯂꯤꯗꯨꯕꯣ?
1: ꯑꯩ ꯄꯨꯟꯒꯅꯣ
0: ꯁꯥꯟꯅꯔꯦ
1: ꯅꯨꯄꯤꯗꯀꯣ ꯀꯩꯒꯤꯅꯣ ꯏꯕ ꯄꯨꯜꯂꯤꯕꯣ?
0: ꯅꯪꯕꯨ ꯀꯗꯥꯏ ꯆꯠꯇꯣꯏꯅꯣ? ꯅꯪ ꯑꯩꯕꯨ ꯋꯥꯔꯨꯕꯅꯨꯀꯣ ꯁꯥꯟꯅꯔꯦ ꯁꯦ ꯅꯪꯒꯤ ꯈꯣꯡꯁꯦ ꯅꯪꯒꯤ ꯈꯣꯡ ꯈꯨꯠꯁꯤ ꯄꯨꯟꯁꯤꯜꯂꯒꯦꯀꯣ ꯅꯪ ꯑꯩꯕꯨ ꯋꯥꯔꯨꯕꯅꯨꯀꯣ ꯅꯈꯣꯡꯗꯣ ꯁꯦ ꯂꯦꯡꯒꯅꯨ
1: ꯅꯪ ꯌꯥꯝ ꯐꯠꯇꯦ
0: ꯑꯗꯨꯝꯅ ꯐꯝꯃꯣ ꯑꯗꯨꯝꯅ

0: ꯉꯥꯡꯁꯥ ꯑꯔꯤꯕꯝ ꯁ꯭ꯔꯤꯀꯥꯟ ꯁꯔꯃꯗꯒꯤ ꯑꯩꯈꯣꯏ ꯉꯁꯤꯒꯤ ꯅꯨꯃꯤꯠ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ꯕ ꯐꯖꯔꯕ ꯏꯁꯩ ꯑꯃ ꯊꯧꯔꯝꯒꯤ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ꯇꯥꯃꯤꯟꯅꯔꯦ ꯁ꯭ꯔꯤꯀꯥꯟ ꯁꯣꯝꯗ ꯂꯥꯛꯑꯣ ꯁꯤꯗ ꯐꯝꯁꯤꯜꯂꯣ ꯃꯊꯪꯁꯤꯗꯤ ꯑꯉꯥꯡꯁꯥ ꯑꯩꯈꯣꯏ ꯁꯤꯅꯥꯝ ꯆꯅꯨ ꯁ꯭ꯋꯥꯁꯇꯤꯀꯥꯗꯒꯤ ꯃꯣꯏꯔꯥꯡ ꯁꯥꯏꯗ ꯊꯣꯏꯕꯤꯅ ꯖꯒꯣꯏ ꯁꯥꯕꯤꯒꯤ ꯃꯇꯥꯡ ꯑꯃꯨꯛ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ꯁꯤ ꯁ꯭ꯋꯥꯁꯇꯤꯀꯥ ꯍꯧꯔꯁꯤ
1: ꯃꯃꯣꯝ ꯂꯥꯡꯂꯦꯟ ꯃꯆꯥ ꯊꯣꯏꯕꯤ ꯕꯤꯃ ꯀꯕꯣꯁ ꯍꯤꯟꯕꯤ ꯃꯤꯔꯩ ꯄꯨꯡꯗ ꯂꯩꯔꯛꯄ ꯂꯣꯏꯗꯥꯝ ꯊꯥꯖ ꯍꯨꯝ ꯃꯄꯨꯝ ꯐꯥꯔꯦ ꯃꯌꯨꯝꯀꯤꯒꯤ ꯃꯣꯏꯔꯥꯡ ꯂꯩꯄꯥꯛꯇ ꯃꯄꯥꯏꯕꯨꯡꯉꯣ ꯃꯊꯪ ꯈꯟꯕ ꯄꯥꯏꯃ ꯄꯨꯛꯅꯤꯡ ꯁꯥꯎꯕ ꯐꯔꯗꯅ ꯃꯃꯣꯝꯕꯨ ꯎꯅꯤꯡꯂꯦ ꯂꯣꯏ ꯀꯥꯎꯈꯜꯂꯨꯆꯣ ꯍꯥꯏꯗꯅ ꯃꯄꯨ ꯅꯥꯏꯖꯍꯟꯕꯗ ꯗꯣꯂꯥꯏ ꯂꯦꯡ ꯃꯔꯤ ꯇꯝꯕ ꯅꯤꯄꯥ ꯇꯔꯥ ꯃꯉꯥꯒ ꯄꯨꯟꯅ ꯃꯃꯣꯝꯕꯨ ꯇꯔꯥ ꯆꯥꯛ ꯆꯥꯕ ꯅꯪꯅꯅꯕ ꯄꯨꯈꯠꯂꯛꯎ ꯍꯥꯏꯔꯦ ꯍꯥꯏ ꯍꯥꯏ ꯏꯄꯥꯒꯤ ꯂꯥꯡꯂꯦꯟ ꯊꯣꯏꯕꯤ ꯏꯄꯥꯒꯤ ꯅꯥꯛꯇ ꯑꯗꯨꯛ ꯂꯥꯎꯗꯅ ꯏꯄꯥꯏꯕꯨꯡꯉꯣ ꯅꯃꯣꯝꯕꯨ ꯀꯧꯕꯤꯕꯕꯨ ꯀꯔꯤ ꯇꯥꯛꯄꯤꯒꯗꯕ ꯍꯥꯏ ꯍꯥꯏ ꯏꯄꯥꯒꯤ ꯂꯥꯡꯂꯦꯟ ꯊꯣꯏꯕꯤ ꯉꯁꯤ ꯏꯆꯥꯅ ꯅꯌꯨꯝꯀꯤꯒ꿤 ꯃꯣꯏꯔꯥꯡ ꯂꯩꯄꯥꯛ ꯀꯥꯗ꯭ꯔꯤꯉꯩ ꯁꯋꯥꯡ ꯂꯩꯒꯤ ꯂꯩꯃꯥꯡꯗ ꯖꯒꯣꯏ ꯈꯨꯊꯦ ꯀꯠꯂꯝꯃꯨ ꯏꯄꯥ ꯍꯣꯏ ꯂꯥꯎꯒꯦ ꯏꯄꯥꯏꯕꯨꯡꯉꯣ ꯅꯃꯣꯝ ꯖꯒꯣꯏ ꯁꯥꯕ ꯍꯧꯖꯔꯒꯦ

0: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ꯏꯁ ꯁꯃꯒ꯭ꯔ ꯁꯤꯛꯁꯥ ꯃꯅꯤꯄꯨꯔꯒꯤ ꯃꯈꯥꯗ ꯄꯨꯊꯣꯛꯆꯕꯅꯤ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ꯏꯁꯀꯤ ꯌꯨꯇ꯭ꯌꯨꯕ ꯆꯦꯅꯦꯜꯗꯁꯨ ꯇꯥꯕ ꯐꯪꯕꯤꯒꯅꯤ ꯉꯁꯤꯒꯤ ꯀ꯭ꯂꯥꯁ ꯑꯩꯠꯀꯤ ꯁꯥꯏꯟꯁ ꯁꯕꯖꯦꯛꯀꯤ ꯇꯥꯡꯀꯛ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ꯕ ꯋꯥꯍꯪ ꯍꯪꯖꯔꯤ ꯋꯥꯍꯪꯗꯤ ꯏꯁꯤꯡꯒꯤ ꯏꯊꯛ ꯏꯄꯣꯝ ꯃꯆꯥ ꯃꯆꯥꯁꯤꯡꯗꯒꯤ ꯊꯛꯇꯣꯔꯛꯄ ꯃꯉꯥꯜꯅ ꯀꯨꯐꯦꯠ ꯀꯥꯐꯦꯠ ꯇꯧꯅ ꯎꯔꯤꯕ ꯀꯔꯤꯒꯤꯅꯣ ꯋꯥꯍꯪ ꯑꯃꯨꯛꯇꯪ ꯍꯟꯅ ꯅꯤꯡꯁꯤꯡꯖꯔꯤ ꯏꯁꯤꯡꯒꯤ ꯏꯊꯛ ꯏꯄꯣꯝ ꯃꯆꯥ ꯃꯆꯥꯁꯤꯡꯗꯒꯤ ꯊꯛꯇꯣꯔꯛꯄ ꯃꯉꯥꯜꯅ ꯀꯨꯐꯦꯠ ꯀꯥꯐꯦꯠ ꯇꯧꯅ ꯎꯔꯤꯕ ꯀꯔꯤꯒꯤꯅꯣ ꯑꯆꯨꯝꯕ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ꯁꯤꯡꯒꯤ ꯃꯅꯨꯡꯗꯒꯤ ꯂꯣꯇꯔꯤ ꯇꯧꯔꯒ ꯈꯟꯒꯠꯂꯕ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ꯑꯍꯥꯟꯕ ꯃꯅꯥ ꯑꯣꯏꯅ ꯂꯨꯄꯥ 5,000 ꯑꯅꯤꯁꯨꯕ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 ꯇꯥꯔꯕꯁꯤꯡꯗ ꯂꯨꯄꯥ 1,000 ꯑꯃꯁꯨꯡ ꯂꯨꯄꯥ 2,000 ꯄꯤꯖꯒꯅꯤ ꯑꯗꯣꯝꯅ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ꯗ ꯏꯁꯥꯒꯤ ꯃꯤꯡ ꯀ꯭ꯂꯥꯁ ꯑꯃꯁꯨꯡ ꯁ꯭ꯀꯨꯜꯒꯤ ꯃꯃꯤꯡ ꯂꯣꯏꯅꯅ ꯗꯤꯁꯇ꯭ꯔꯤꯛ ꯃꯔꯤꯛ ꯆꯨꯝꯅ ꯏꯕꯤꯔꯒ ꯋꯥꯆꯦꯞ ꯅꯠꯇ꯭ꯔꯒ SMSꯀꯤ ꯈꯨꯊꯥꯡꯗ ꯄꯤꯖꯔꯤꯕ ꯅꯝꯕꯔ 9378120495ꯗ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ꯎ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ꯏꯕꯤꯔꯛꯄ ꯀꯥꯎꯕꯤꯒꯅꯨ ꯄ꯭ꯔꯥꯏꯖ ꯋꯤꯅꯔꯗꯤ ꯉꯁꯤꯗꯒꯤ ꯆꯌꯣꯜ ꯑꯃꯒꯤ ꯃꯇꯨꯡꯗ ꯂꯥꯎꯊꯣꯛꯆꯒꯅꯤ ꯃꯃꯥꯡꯗ ꯁꯟꯗꯣꯛꯆꯈꯤꯕ ꯍꯥꯏꯕꯗꯤ ꯃꯥꯔꯁ 15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395 ꯀ꯭ꯂꯥꯁ 6ꯀꯤ ꯁꯥꯏꯟꯁ ꯁꯕꯖꯦꯛꯀꯤ ꯋꯥꯍꯪꯒ� ꯑꯆꯨꯝꯕ ꯄꯥꯎꯈꯨꯝꯗꯤ ꯏꯁꯤꯡ ꯃꯅꯤꯜꯅ ꯄꯨꯜꯂꯒ ꯁꯦꯝꯕ ꯅꯣꯡꯗꯨꯝꯁꯤꯡ ꯑꯁꯤꯅꯤ ꯍꯥꯏꯕ ꯑꯁꯤꯅꯤ ꯆꯨꯝꯅ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ꯁꯤꯡꯒꯤ ꯃꯅꯨꯡꯗꯒꯤ ꯂꯀꯤ ꯗ꯭ꯔꯣ ꯇꯧꯔꯒ ꯃꯊꯪꯁꯤꯠꯅ ꯑꯍꯨꯝ ꯈꯟꯒꯠꯆꯔꯤ ꯑꯍꯥꯟꯕꯗ ꯁꯟꯖꯦꯟꯕꯝ ꯊꯣꯏꯁꯅꯥ ꯂꯥꯏꯀꯣꯟ ꯑꯞꯄꯔ ꯄ꯭ꯔꯥꯏꯃꯥꯔꯤ ꯁ꯭ꯀꯨꯜ ꯑꯅꯤꯁꯨꯕꯗ ꯃꯌꯦꯡꯕꯝ ꯂꯝꯌꯥꯟꯕꯤ ꯔꯤꯒꯨꯂꯔ ꯏꯪꯂꯤꯁ ꯍꯥꯏ ꯁ꯭ꯀꯨꯜ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ꯗ ꯊꯧꯗꯥꯝ ꯁꯤꯝꯔꯥꯟ ꯁꯦꯀ꯭ꯔꯦꯠ ꯍꯥꯔꯠ ꯍꯥꯌꯔ ꯁꯦꯀꯦꯟꯗꯔꯤ ꯁ꯭ꯀꯨꯜ ꯄꯣꯔꯣꯝꯄꯥꯠꯅꯤ ꯃꯃꯥꯡꯗ ꯁꯟꯗꯣꯛꯆꯈꯤꯕ ꯍꯥꯏꯕꯗꯤ ꯃꯥꯔꯁ 15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596 ꯀ꯭ꯂꯥꯁ 6ꯀꯤ ꯁꯥꯏꯟꯁ ꯁꯕꯖꯦꯛꯀꯤ ꯋꯥꯍꯪꯒꯤ ꯑꯆꯨꯝꯕ ꯄꯥꯎꯈꯨꯝꯗꯤ ꯀꯦꯟꯁꯔ ꯅꯥꯍꯜꯂꯤ ꯍꯥꯏꯕ ꯑꯁꯤꯅꯤ ꯆꯨꯝꯅ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ꯁꯤꯡꯒꯤ ꯃꯅꯨꯡꯗꯒꯤ ꯂꯀꯤ ꯗ꯭ꯔꯣ ꯇꯧꯔꯒ ꯃꯊꯪꯁꯤꯠꯅ ꯑꯍꯨꯝ ꯈꯟꯒꯠꯆꯔꯤ ꯑꯍꯥꯟꯕꯗ ꯁꯅꯥꯁꯝ ꯔꯦꯒꯨꯂꯥ ꯋꯥꯉꯨ ꯂꯥꯏꯐꯝ ꯑꯞꯄꯔ ꯄ꯭ꯔꯥꯏꯃꯥꯔꯤ ꯁ꯭ꯀꯨꯜ ꯑꯅꯤꯁꯨꯕꯗ ꯊꯧꯅꯥꯎꯖꯝ ꯗꯤꯄꯨ ꯂꯨꯋꯥꯡ ꯀꯣꯟꯁꯝ ꯇꯣꯝꯕ ꯑꯦꯟ ꯁꯆꯤ ꯁ꯭ꯀꯨꯜ ꯈꯨꯔꯥꯏ ꯑꯉꯣꯝ ꯂꯩꯀꯥꯏ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ꯗ ꯀꯥꯡꯉꯥꯕꯝ ꯁꯟꯖꯅꯥ ꯂꯪꯗꯨꯝ ꯍꯥꯏ ꯁ꯭ꯀꯨꯜꯅꯤ ꯑꯗꯣꯝꯒꯤ ꯁꯦꯜꯒꯤ ꯃꯅꯥ ꯑꯗꯣꯝꯒꯤ ꯕꯦꯡꯛ ꯑꯦꯀꯥꯎꯟꯠꯇ ꯊꯥꯔꯛꯂꯒꯅꯤ ꯉꯁꯤꯒꯤꯗꯤ ꯃꯇꯥꯡ ꯑꯁꯤꯗ ꯀꯥꯏꯅꯌꯥ ꯊꯪꯅꯤꯖꯔꯤ ꯄꯤꯅꯕꯤꯔꯁꯤ
1: ꯇꯥꯕꯤꯔꯦ ꯔꯦꯗꯤꯑꯣ ꯀ꯭ꯂꯥꯁ 2,098 ꯁꯨꯕ ꯇꯥꯡꯀꯛꯇ ꯀ꯭ꯂꯥꯁ 8 ꯁꯥꯏꯟꯁ ꯁꯕꯖꯦꯛꯀꯤ ꯂꯦꯁꯟ ꯅꯝꯕꯔ 16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ꯐ ꯏꯗꯨꯀꯦꯁꯟ ꯑꯦꯁ ꯁꯃꯒ꯭ꯔ ꯁꯤꯛꯁꯥ ꯃꯅꯤꯄꯨꯔꯒꯤ ꯇꯦꯡꯕꯥꯡꯒ ꯂꯣꯏꯅꯅ ꯁꯟꯗꯣꯛꯆꯕ ꯊꯧꯔꯝꯅꯤ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ꯋꯥꯈꯜꯁꯤꯗ ꯐꯥꯎꯔꯛꯏ ꯉꯁꯤꯗꯤ ꯅꯨꯡꯁꯤꯕ ꯍꯥꯏꯕ ꯋꯥꯍꯩ ꯑꯁꯤ ꯂꯥꯏꯅꯤꯡ ꯄꯨꯝꯅꯃꯛꯇꯒꯤ ꯑꯊꯣꯏꯕ ꯂꯥꯏꯅꯤꯡꯗꯤ ꯅꯨꯡꯁꯤꯕ ꯍꯥꯏꯕꯁꯤꯅꯤ ꯍꯥꯏꯕꯁꯤꯗ ꯃꯔꯨꯞꯁꯤꯡꯁꯨ ꯌꯥꯕꯤꯅꯤꯡꯂꯝꯒꯅꯤ ꯈꯜꯂꯤ ꯅꯨꯡꯁꯤꯕ ꯃꯈꯜ ꯌꯥꯝꯃꯤ ꯏꯃꯥꯒꯤ ꯅꯨꯡꯁꯤꯕ ꯏꯄꯥꯒꯤ ꯅꯨꯡꯁꯤꯕ ꯏꯆꯤꯜ-ꯏꯅꯥꯎꯒꯤ ꯅꯨꯡꯁꯤꯕ ꯏꯕꯣꯛ ꯏꯄꯨꯒꯤ ꯅꯨꯡꯁꯤꯕ ꯄꯨꯟꯁꯤ ꯈꯣꯡꯆꯠꯇ ꯆꯠꯃꯤꯟꯅꯔꯤꯕ ꯍꯛꯆꯥꯡ ꯇꯪꯈꯥꯏꯅꯤ ꯍꯥꯏꯅꯔꯤꯕ ꯃꯇꯩ ꯃꯅꯥꯎꯒꯤ ꯅꯨꯡꯁꯤꯕ ꯃꯔꯨꯞꯀꯤ ꯅꯨꯡꯁꯤꯕ ꯂꯩꯕꯥꯛ ꯅꯨꯡꯁꯤꯕ ꯃꯁꯤꯗ ꯅꯠꯇꯅ ꯂꯣꯏꯕ ꯅꯥꯏꯗꯕ ꯅꯨꯡꯁꯤꯕꯒꯤ ꯃꯔꯤ ꯀꯌꯥꯅꯤ ꯃꯌꯥꯝꯁꯤꯗꯒꯤ ꯑꯊꯣꯏꯕ ꯅꯨꯡꯁꯤꯕ ꯏꯃꯥꯒꯤ ꯅꯨꯡꯁꯤꯕ ꯍꯥꯏꯅꯔꯤꯕꯅꯤ ꯃꯥꯂꯦꯝ ꯃꯥꯅ ꯂꯨꯝꯕꯔꯥ ꯄꯂꯦꯝ ꯏꯃꯥꯅ ꯃꯔꯨꯝꯃꯤ ꯀꯣꯔꯧ ꯃꯥꯅ ꯋꯥꯡꯕꯔꯥ ꯄꯟꯊꯧ ꯏꯄꯥꯅ ꯃꯋꯥꯡꯉꯤ

ꯑꯣꯛꯆꯕ ꯃꯆꯥꯗꯒꯤ ꯃꯁꯨꯅ ꯅꯨꯡꯁꯤꯕ ꯍꯦꯜꯂꯤ ꯍꯥꯏꯅꯩ ꯃꯁꯨꯒꯤ ꯅꯨꯡꯁꯤꯕ ꯐꯪꯂꯕ ꯑꯍꯟꯁꯤꯡꯅ ꯃꯔꯨꯞꯁꯤꯡꯁꯨ ꯇꯥꯕꯤꯔꯝꯒꯅꯤ ꯑꯍꯜ ꯑꯣꯏꯔꯕꯁꯤꯡꯅ ꯑꯁꯨꯝꯅ ꯍꯥꯏꯕꯤꯕꯁꯦ

ꯇꯣꯔꯩ ꯐꯤꯜꯝꯗꯒꯤ ꯃꯥꯙꯨꯔꯤꯒꯤ ꯈꯣꯟꯖꯦꯜꯗ ꯈꯥꯏꯗꯦꯝ ꯏꯃꯣꯅ ꯁꯩꯔꯦꯡꯕ, ꯔꯟꯕꯤꯔ ꯊꯧꯅꯥ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ꯇꯥꯃꯤꯟꯅꯔꯦ꯫ ꯃꯊꯪꯗ ꯑꯃꯨꯛ ꯇꯥꯃꯤꯟꯅꯁꯤ ꯃꯧꯅꯥꯎ ꯊꯣꯏꯕꯤ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ꯁꯨꯔꯦꯟꯒꯤ ꯈꯣꯟꯖꯦꯜꯗ ꯔꯣꯃꯤ ꯃꯩꯇꯩꯅ ꯁꯩꯔꯦꯡꯕ, ꯑꯦ ꯀꯦ ꯌꯥꯡꯒꯣꯏ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ꯑꯟꯖꯔꯤꯕ ꯏꯁꯩ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ꯇꯥꯡꯀꯛ ꯑꯁꯤꯗ ꯃꯅꯤꯄꯨꯔꯤ ꯐꯤꯜꯝ ꯏꯁꯩꯁꯤꯡ ꯂꯥꯟꯊꯣꯛꯆꯕ ꯂꯣꯏꯖꯔꯦ. ꯍꯧꯖꯤꯛ ꯃꯈꯥ ꯇꯥꯕ ꯅꯨꯡꯉꯥꯏꯔꯕ ꯊꯧꯔꯝꯁꯤꯡꯒꯤꯗꯃꯛ ꯑꯩꯈꯣꯏꯒꯤ ꯑꯅꯥꯎꯟꯁꯔ ꯇꯝꯐꯥ ꯃꯅꯤꯂꯨꯀ꯭ꯔꯥꯝꯗ ꯈꯨꯠꯁꯤꯟꯅꯖꯔꯤ.

ꯅꯨꯡꯁꯤ ꯍꯥꯏꯅ ꯊꯝꯃꯣꯏꯁꯤꯗ ꯍꯥꯞꯆꯤꯜꯂꯨꯕ ꯃꯍꯥꯛꯄꯨ ꯑꯩꯒꯤ ꯅꯤꯇꯝ ꯂꯝꯗ꯭ꯔꯕ ꯃꯤꯀꯨꯞꯇ ꯕꯤꯗꯥꯏꯅ ꯑꯔꯣꯏꯕ ꯈꯨꯗꯣꯜ ꯑꯣꯏꯗꯨꯅ ꯂꯥꯞꯅꯈꯤꯕ ꯌꯥꯎꯗꯕ ꯅꯠꯇꯦ, ꯑꯔꯣꯏꯕ ꯑꯣꯏꯅ ꯂꯧꯈꯠꯆꯔꯤ ꯗ ꯀꯣꯏꯕꯤꯟꯒꯤ ꯕꯤꯗꯥꯏ ꯫

0: 妈蒙的功课笔记，姐，你蒙等的不行不行。
1: 哎，那你张头拉路应该那个，
2: 别那么刚毅吧。张罗爷，哎，张罗爷，
1: 张罗的，
2: 哎，怎么的张罗爷？哎，别那么刚毅呢吧，姐。那三路爸那哈了不呢？那三路爸给门庭通恩个得不呢？那三路爸那阿姐么个一忙，终于来就摆乌松恩大哩不？
1: 可你这，可你那忙个才对，可你木得办个，张罗三路，哎，你懂得了个？
2: 阿都不可你，你不一般人，你个石头给拿着哩不？么三路皮都不？一毛钱个还不周人周一都不？一般苦干帮，一般干跑个吧？
1: 嗨，哎不操你们呢？哎不一个不呢？你看了不呢？那不一个还用得好的？俺让你们当起，不不拉个？你不一么三路妈那爸母嘞，弄石头嘞，妈个路红个呢？还不如还嘞？이사는하려면나이사는말잘못해그그그뭐뭐뭐뭐말티를쪼빠할래그그야또
2: 쪼빠가내집팔아버리봐그나그그건방안돼이몽뭐어렵다라거디나시이사는말싫어가할라뭐이도이봐시엔양빨래가하던애미우시도또위누고미호이브하이버지아무나뭐이까이굽는거더니아들아니아코이브비복다이니까이굽는리도너는까는와양안오는지와
3: 어서빠져오게어야뭐마마빠져오게야뭐
2: 이봉아따
3: 그만들어오게
2: 마마는다걸리냐
3: 그이놈엄마야
2: 니타가리
3: 야리하이놈엄마
2: 난고핵폭발나빠지다파콘시범엄마지이봉어나이까이시다난고돈드니네
3: 거의마음의시비와마바시가많이들어오게보시봐
2: 이봐
3: 가많이들어오게
2: 호레나끈하게윤마이타로지해봐
3: 거리이놈엄마가요
2: 나빠져다놀었고아이맥은처음엔알레름하게
3: 너디마범도가고원이너디엄등아이코마샐루부터부터그할게맥신엄등비로모보시
2: 보는먹신거이봉어나이바봉도한거
3: 어디마범가
2: 아이맥은처음엔알레름하게
3: 마범등아이코
2: 마미다그렇게여
3: 아이야마시마시마바시가많이들어오게보시
1: 이봉아는이빠한테하트를하트오네그나무기만복시이빠는능이높은데그야무나까이키블안키보드기한대무기만복시능이빠보수함을낭들이구노
3: 나띠에바바바바오이면암자도없더거리하게하네바바뭐이마도는야오브리야오더브라이바
1: 나만은너무비싸보이는흔도로마디기가싶어봐이빠는능구싸우는구요록보다능이까리는나는투은더블리이빠나
3: 숨고이통항래시꼬아이야와지고
1: 능나피읍들어온다이면덤는미기마사루크도리까리오이리하부디에능디하나칼옥더브라
3: 나띠바바두부모이까리하오게하부디에몸덩덩맥시는덤비우게들어오게
1: 와마사키끼니야니막페로이드나파문야다는것이강드라비미기마사루피두부루홍근이하이도하리부능디타모이능디와칼능디마독까리노하드니네
3: 아두니네바바이는가이땅투누홍너마독시아이원어바바다이그도마이비용도야드레시레소레이강해봐그땅두셨지아이원어바바서그그라디바바뭐이까리하오게하니뭐하는뭐
1: 야르도능나항보항도이빠다한끈오능나사나돈따라흥자르게나탈드라빠홍
3: 비오나띠바바플리즈뭐이까리하오게하니뭐
1: 야래
3: 나띠바바플리즈바바바오바바나하시나디바바가마마살라하시부다뭐이마두는야호드리시니네바바가마마살라하시부다뭐이마두는야호드리시니바바리바리뭐니가알았더니나바바리비름
1: 어미나하나부터좀그러다마사스모마흘리비시마마마빠오이비싱누니마마빠오이비싱누마사나하이비인마드기마짜로망흔마르도좀그러다

0: ꯅꯪꯒꯤ ꯃꯄꯣꯛꯁꯤ ꯃꯇꯝꯗꯤ ꯅꯪꯒꯤ ꯊꯋꯥꯏꯗꯨ ꯃꯇꯝ ꯀꯜꯂꯝꯃꯒꯦ, ꯅꯪꯕꯨ ꯑꯩꯒꯤ ꯑꯣꯏꯕ ꯐꯪꯗ꯭ꯔꯕꯁꯨ ꯑꯩꯉꯣꯟꯗ ꯌꯥꯎꯔꯤꯕ ꯀꯤꯗꯅꯤ ꯑꯅꯤꯃꯛꯁꯤ ꯅꯉꯣꯟꯗ ꯄꯤꯗꯨꯅ ꯅꯪꯒꯤ ꯊꯋꯥꯏ ꯀꯟꯕꯁꯤ ꯃꯇꯝꯗꯤ ꯌꯥꯕꯤ ꯌꯨꯕ ꯊꯥꯗꯣꯏ ꯁꯤ
1: ꯏꯄꯥꯒꯤ ꯑꯇꯥꯡꯕ ꯀꯔꯤ ꯆꯥꯗꯤꯒꯤꯅꯤ ꯄꯤꯔꯨꯒꯅꯤ? ꯏꯄꯥꯒꯤꯁꯨ ꯌꯥꯎꯔꯤ, ꯏꯄꯥꯅ ꯄꯤꯒꯅꯤ ꯍꯥꯏꯔꯝꯗ꯭ꯔꯦ ꯃꯥꯂꯦ ꯄ꯭ꯔꯤꯊꯤ ꯆꯥꯎꯏ ꯗꯣꯂꯔ ꯊꯤꯒꯅꯤ ꯏꯄꯥꯅ ꯃꯇꯤꯛ ꯅꯔꯣꯏ ꯗꯦꯕꯥ ꯊꯝꯕ
2: ꯇꯥꯏꯕꯣ?
1: ꯅꯪꯒꯤ ꯅꯐꯝꯗ ꯌꯥꯝꯅ ꯂꯥꯟꯊꯦ
2: ꯅꯠꯇꯦ ꯅꯠꯇꯦ ꯇꯥꯏꯕꯣ,
1: ꯑꯩꯗꯤ ꯅꯆꯥꯅꯨꯄꯤꯁꯦ ꯃꯁꯥ ꯉꯝꯗꯦ ꯅꯥꯏ ꯍꯥꯏꯕ ꯈꯪꯗꯕ ꯀꯧꯕꯅꯤꯅ ꯏꯃꯥꯡꯒ ꯌꯦꯡꯉꯣꯏ ꯅꯪꯒꯤ ꯅꯤꯡꯉꯝꯗꯕ ꯄꯦꯟꯗꯕ ꯋꯥꯍꯩꯗꯨꯅ ꯏꯃꯨꯡ ꯅꯪꯒꯤ ꯅꯐꯝꯗꯒꯤ ꯃꯥꯏꯊꯤꯈꯤ ꯑꯩ ꯅꯥꯔꯦ ꯕꯦꯃꯥ
2: ꯅꯠꯇꯦ ꯇꯥꯏꯕꯣ,
1: ꯑꯩꯗꯤ ꯁꯦꯡꯅ ꯈꯪꯗꯕꯅꯤꯅꯦ ꯕꯦꯃꯥ ꯅꯨꯡ ꯅꯥꯔꯦ ꯌꯦꯡꯉꯣꯇꯣ ꯂꯦꯞꯂꯤꯕ ꯑꯉꯥꯡꯁꯤ ꯃꯃꯥꯅ ꯄꯤꯁꯨ ꯄꯤꯅ ꯍꯨꯟꯗꯣꯛꯄꯤꯔꯝꯂꯕ ꯑꯩ ꯑꯃꯈꯛꯇ ꯉꯥꯏꯖꯕ ꯏꯆꯥꯅꯨꯄꯥꯅꯤ
2: ꯇꯥꯏꯕꯣ,
1: ꯃꯥꯅ ꯄꯤꯁꯨ ꯄꯤꯅꯤꯡꯉꯤꯗꯒꯤ ꯃꯥꯅ ꯄꯥꯝꯃꯦ ꯑꯗꯨ ꯈꯨꯗꯣꯝꯕꯤꯅ ꯊꯤꯜꯂꯛꯄ ꯄꯣꯠꯁꯛ ꯑꯃ ꯃꯄꯥ ꯑꯩꯅ ꯃꯇꯤꯛ ꯅꯠꯇ꯭ꯔꯦ ꯏꯆꯥꯒꯤꯗꯃꯛꯇ ꯂꯩꯔꯒ ꯃꯅꯤꯡ ꯊꯨꯡꯍꯜꯂꯛꯈꯤ ꯑꯗꯨꯕꯨ ꯉꯁꯤꯗꯤ ꯏꯆꯥꯅ ꯈꯨꯗꯣꯝꯕꯤꯅ ꯊꯤꯜꯂꯤꯕ ꯄꯣꯠꯁꯛ ꯑꯁꯦ ꯃꯄꯥ ꯑꯩꯅ ꯄꯩꯁꯥꯅ ꯂꯩꯕ ꯐꯪꯗꯕ ꯄꯣꯠꯁꯛ ꯑꯣꯏꯔꯝꯃꯦ ꯅꯆꯥꯅꯨꯄꯤꯕꯨ ꯂꯨꯍꯣꯡꯕ ꯂꯨꯍꯣꯡꯗꯕ ꯋꯥꯈꯜ ꯇꯣꯛꯅ ꯊꯝꯈ꯭ꯔꯒ ꯑꯉꯥꯡꯁꯤ ꯊꯋꯥꯏ ꯑꯦꯁꯊꯦꯇꯤꯛ ꯀꯟꯃꯤꯅꯁꯤ
2: ꯇꯥꯏꯕꯣ,
1: ꯄ꯭ꯔꯤꯊꯤꯕꯤꯗ ꯂꯩꯔꯤꯕ ꯑꯐꯥꯎꯕ ꯗꯥꯛꯇꯔ ꯀꯌꯥꯒꯤ ꯃꯔꯥꯡ ꯆꯠꯂꯒ ꯅꯆꯥꯅꯨꯄꯤꯒꯤ ꯊꯋꯥꯏ ꯀꯟꯕꯁꯤꯗꯗꯤ ꯅꯪꯅ ꯑꯌꯥꯕ ꯄꯤꯕꯤꯌꯨꯅꯦ ꯕꯦꯃꯥ,
2: ꯑꯄꯪꯕꯤꯅ ꯆꯠꯄ ꯉꯥꯛꯄꯤꯌꯨꯀꯣ ꯇꯥꯏꯕꯣ ꯑꯩ

ꯀꯔꯝꯗ ꯃꯅꯤꯄꯨꯔ ꯑꯥꯔꯇꯤꯁ ꯑꯦꯁꯣꯁꯤꯌꯦꯁꯟꯒꯤ ꯂꯤꯂꯥ ꯀꯥꯡꯕꯨꯅ ꯁꯥꯟꯅꯕ ꯁꯨꯃꯥꯡ ꯂꯤꯂꯥ ꯋꯥꯔꯤ ꯂꯣꯏꯗ꯭ꯔꯤ ꯂꯤꯂꯥ ꯑꯁꯤꯒꯤ ꯃꯔꯤꯁꯨꯕ ꯑꯔꯣꯏꯕ ꯁꯔꯨꯛ ꯇꯥꯕꯤꯔꯦ ꯇꯥꯕꯤꯔꯤꯕ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FM ꯁꯉꯥꯏ ꯆꯦꯅꯦꯜꯅꯤ ꯍꯧꯖꯤ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ꯃꯣꯏꯔꯥꯡꯊꯦꯝ ꯕꯤꯁꯦꯁꯣꯔꯅ ꯈꯣꯡꯕ ꯃꯦꯟꯗꯣꯂꯤꯟ

0: ꯑꯗꯨꯁꯨ ꯑꯃꯨꯛ 2009 ꯑꯗꯥꯏꯋꯥꯏꯗ ꯐꯪꯕ ꯃꯥꯜꯂꯦ ꯑꯗꯨꯒ ꯑꯃꯨꯛ ꯃꯈꯥ ꯇꯥꯔꯛꯄꯗꯅ ꯁꯨꯃꯥꯏꯅ ꯑꯗꯨꯝ ꯂꯥꯛꯑꯒ ꯑꯩꯁꯦ ꯕꯥꯜꯁ꯭ꯔꯤꯒꯤ ꯅꯦꯁꯅꯦꯜ ꯅꯣꯃꯤꯅꯦꯁꯨ ꯑꯣꯏꯖꯔꯛꯑꯦ ꯕꯥꯜꯁ꯭ꯔꯤ ꯑꯦꯋꯥꯔꯗꯀꯤ ꯀ꯭ꯔꯤꯌꯦꯇꯤꯚ ꯄꯔꯐꯣꯃꯦꯟꯁꯇ ꯑꯗꯒꯤ ꯁ꯭ꯀꯣꯂꯔꯁꯤꯞꯁꯤꯅ ꯑꯩ ꯖꯒꯣꯏꯗꯗꯤ ꯑꯣꯏꯅ ꯐꯪꯖꯈ꯭ꯔꯦ ꯖꯒꯣꯏꯒ ꯊꯥꯡꯒ ꯑꯅꯤꯃꯛꯁꯦ ꯑꯩꯅ ꯃꯤꯅꯤꯁꯇ꯭ꯔꯤ ꯑꯣꯐ ꯀꯜꯆꯔꯒꯤ ꯌꯪ ꯁ꯭ꯀꯣꯂꯔꯁꯤꯞꯁꯦ ꯊꯥꯕ ꯃꯇꯝꯗ ꯖꯒꯣꯏꯒ ꯊꯥꯡꯒ ꯊꯥꯕ ꯃꯇꯝꯁꯤꯗ ꯑꯩꯒꯤ ꯊꯥꯡꯒꯤ ꯀꯣꯂꯦꯇꯔ ꯂꯥꯛꯈꯤꯗꯦ ꯖꯒꯣꯏꯒꯤ ꯂꯥꯛꯑꯒ ꯖꯒꯣꯏꯗ ꯑꯣꯏꯅ ꯊꯥꯖꯈ꯭ꯔꯦ ꯑꯗꯨꯒꯤ ꯃꯈꯥ ꯇꯥꯔꯛꯄꯗ ꯑꯃꯨꯛ ꯑꯦꯟ ꯏ ꯖꯦ ꯁꯤꯒꯤ ꯌꯪ ꯇꯦꯂꯦꯟ ꯑꯦꯋꯥꯔꯗꯁꯨ ꯐꯪꯖꯔꯦ ꯑꯩ ꯊꯥꯡꯗ ꯐꯪꯖꯩ ꯑꯗꯨꯒꯤ ꯃꯈꯥ ꯇꯥꯔꯛꯄꯗ ꯑꯃꯨꯛ ꯁ꯭ꯇꯦꯠ ꯀꯂꯥ ꯑꯦꯀꯥꯗꯃꯤꯒꯤ ꯑꯃꯨꯛ ꯁ꯭ꯀꯣꯂꯔꯁꯤꯞ ꯊꯥꯡꯇꯥꯗ ꯑꯃꯨꯛ ꯐꯪꯖꯔꯦ ꯑꯗꯨꯒ ꯑꯦꯋꯥꯔꯗ ꯍꯧꯖꯤꯛꯀꯤ ꯗꯥꯛꯇꯔ ꯑꯝꯕꯦꯗꯀꯔꯁꯤꯁꯨ ꯑꯃꯨꯛ ꯃꯔꯛꯁꯤꯗ ꯑꯗꯨꯝ ꯑꯦꯄ꯭ꯂꯥꯏ ꯇꯧꯖꯕꯅꯤ ꯑꯗꯨꯒꯤ ꯃꯇꯨꯡꯗꯒꯤ ꯑꯃꯨꯛ ꯑꯦꯋꯥꯔꯗꯁꯦ ꯌꯥꯝꯅꯗꯤ ꯈꯔ ꯑꯗꯨꯝ ꯌꯥꯝꯃꯕꯗꯤ ꯃꯥꯜꯂꯦ ꯍꯥꯏꯕꯗ ꯑꯗꯨꯒꯤ ꯃꯈꯥ ꯇꯥꯔꯛꯄꯁꯤꯗ ꯑꯃꯨꯛ ꯍꯧꯖꯤꯛꯁꯨ ꯑꯩꯅ ꯃꯃꯥꯡꯗꯁꯨ ꯄꯟꯖꯈꯤꯕ ꯁ꯭ꯇꯦꯠ ꯀꯂꯥ ꯑꯦꯀꯥꯗꯃꯤꯒꯤ ꯐꯦꯂꯣꯁꯤꯞꯁꯦ ꯁꯨꯃꯥꯏꯅ ꯐꯪꯖꯔꯤ ꯁꯤꯅ ꯑꯩꯒꯤ ꯑꯦꯆꯤꯞꯃꯦꯟꯁꯤꯅ ꯑꯩꯒꯤ ꯁ꯭ꯀꯣꯂꯔꯁꯤꯞꯀꯤꯗ ꯑꯣꯏꯖꯔꯒ ꯀꯣꯝꯄꯤꯇꯤꯁꯟꯒꯨꯝꯕꯗꯗꯤ ꯀꯣꯝꯄꯤꯇꯤꯁꯟꯁꯦ ꯑꯩ ꯌꯥꯎꯔꯒꯁꯨ ꯌꯥꯝꯅ ꯌꯥꯎꯔꯛꯄꯗꯤ ꯑꯣꯏꯈꯤꯗꯦ ꯍꯥꯏꯕꯒꯤ ꯃꯔꯝꯗꯤ ꯀꯣꯝꯄꯤꯇꯤꯁꯟꯁꯦ ꯌꯥꯝ ꯄꯥꯛꯅ ꯑꯣꯔꯒꯅꯥꯏꯁ ꯇꯧꯗꯕ ꯃꯇꯝꯗꯨꯗ ꯑꯩꯈꯣꯏ ꯍꯥꯏꯕꯗꯤ ꯑꯩꯒꯤ ꯕꯦꯁꯀꯤꯁꯤꯒꯤꯗ ꯑꯣꯏꯅ ꯀꯩꯗ ꯑꯗꯣ ꯑꯩꯅ ꯌꯥꯎꯖꯔꯨꯕꯗꯗꯤ ꯑꯗꯨꯝ ꯄ꯭ꯔꯥꯏꯁꯇꯤ ꯑꯗꯨꯝ ꯑꯩ ꯐꯪꯖꯔꯛꯑꯦ ꯄꯥꯕꯨꯡ ꯈꯦꯜꯆꯟꯗ꯭ꯔꯒꯤ ꯑꯣꯏꯕ ꯊꯥꯡꯇꯥꯒꯤ ꯀꯣꯝꯄꯤꯇꯤꯁꯟꯁꯤꯗꯁꯨ ꯑꯩ ꯐꯥꯔꯁ ꯇꯥꯖꯔꯛꯑꯦ ꯂꯩꯇꯦꯡ ꯊꯥꯡꯍꯥꯏꯔꯣ ꯀꯝꯄꯤꯇꯤꯁꯟꯗ ꯑꯗꯨꯗꯒꯤ ꯆꯣꯡꯊꯥꯃꯤꯌꯥꯒꯤꯗꯁꯨ ꯑꯩꯅ ꯐꯥꯔꯁ ꯇꯥꯖ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ꯃꯨꯛ ꯏꯍꯥꯟ ꯍꯥꯟꯅ ꯐꯥꯔꯁ ꯆꯤꯐ ꯃꯤꯅꯤꯁꯇꯔ ꯏꯟꯗꯤꯖꯤꯅꯁ ꯃꯥꯔꯁꯦꯜ ꯑꯥꯔꯠ ꯀꯣꯝꯄꯤꯇꯤꯁꯟꯗꯁꯨ ꯑꯩ ꯏꯚꯦꯟ ꯃꯉꯥꯗ ꯄꯥꯔꯇꯤꯁꯤꯄꯦꯠ ꯇꯧꯖꯕꯅꯤ ꯑꯗꯣ ꯏꯚꯦꯟ ꯃꯉꯥꯁꯦ ꯑꯩ ꯁꯣꯂꯣ ꯂꯩꯇꯦꯡ ꯍꯥꯏꯕꯗꯁꯨ ꯑꯩꯅ ꯐꯥꯔꯁ ꯇꯥꯖꯩ ꯒ꯭ꯔꯨꯞ ꯂꯩꯇꯦꯡ ꯍꯥꯏꯕꯗꯁꯨ ꯐꯥꯔꯁ ꯇꯥꯖꯩ ꯑꯗꯨꯒ ꯊꯥꯡꯕꯤ ꯌꯥꯟꯕ ꯑꯗꯒꯤ ꯍꯛꯆꯥꯡ ꯁꯥꯖꯦꯟ ꯑꯁꯤꯅꯆꯤꯡꯕꯗꯁꯨ ꯑꯩꯁꯦ ꯁꯦꯀꯦꯟ ꯁꯦꯀꯦꯟ ꯁꯨꯃꯥꯏꯅ ꯑꯗꯨꯗꯗꯤ ꯒ꯭ꯔꯨꯞ ꯄꯔꯐꯣꯃꯦꯟꯁ ꯑꯣꯏꯈꯤ ꯑꯗꯨꯗꯅ ꯑꯃꯨꯛ ꯁꯦꯀꯦꯟ ꯁꯨꯃꯥꯏꯅ ꯂꯧꯖꯔꯦ
1: ꯌꯥꯝꯅ ꯌꯥꯝꯈ꯭ꯔꯦ ꯑꯩꯈꯣꯏꯒꯤ ꯑꯦꯋꯥꯔꯗꯁꯤꯡꯁꯦꯀꯣ ꯑꯩꯈꯣꯏ ꯍꯣꯠꯅꯔꯤꯕꯒꯤ ꯃꯇꯤꯛ ꯑꯩꯈꯣꯏ ꯁꯔꯨꯛ ꯌꯥꯕꯤꯔꯤꯕꯁꯤꯡꯁꯤꯗ ꯃꯥꯏ ꯄꯥꯛꯄꯒꯤ ꯃꯃꯤ ꯑꯃꯁꯨ ꯑꯗꯨꯝ ꯇꯥꯕꯤꯔꯛꯏꯕꯁꯤꯁꯨ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ꯖꯩ ꯍꯥꯏꯅ ꯊꯝꯖꯒꯦ ꯑꯩꯈꯣꯏꯒꯤ ꯃꯥꯏꯀꯩꯗꯒꯤꯁꯨ ꯃꯁꯤꯗ ꯑꯩꯈꯣꯏꯒꯤ ꯖꯒꯣꯏꯒꯤ ꯑꯣꯏꯅ ꯑꯃꯨꯛ ꯂꯥꯛꯄ ꯃꯇꯝꯗꯀꯣ ꯃꯁꯤ ꯍꯧꯔꯛꯄ ꯃꯇꯝꯗꯁꯨ ꯑꯩꯈꯣꯏ ꯖꯒꯣꯏꯅ ꯑꯃꯨꯛ ꯈꯤꯇꯪ ꯉꯟꯅ ꯂꯥꯛꯄ ꯃꯥꯜꯂꯦ ꯑꯩꯈꯣꯏ ꯊꯥꯡꯇꯥꯒꯤ ꯂꯩꯔꯤꯕꯁꯤꯗ ꯑꯗꯨ ꯃꯁꯤ ꯑꯃꯨꯛ ꯍꯧꯔꯛꯄꯁꯤꯒꯤ ꯑꯩꯈꯣꯏ ꯖꯒꯣꯏꯒꯤ ꯃꯇꯥꯡꯁꯤꯗ ꯑꯃꯨꯛ ꯈꯔ ꯈꯪꯖꯅꯤꯡꯉꯤ ꯃꯁꯤ ꯃꯇꯥꯡ ꯊꯝꯕꯤꯌꯨ
0: ꯖꯒꯣꯏꯁꯦ ꯑꯩꯈꯣꯏ ꯃꯥꯍꯣꯏꯅ ꯍꯥꯏꯕꯤꯕ ꯃꯇꯝꯗ ꯑꯩꯁꯦ ꯌꯥꯝꯅ ꯄꯤꯛꯏꯉꯥꯏꯗꯒꯤ ꯍꯥꯏꯕꯗꯤ ꯂꯨ ꯀꯣꯛꯄ ꯃꯇꯝꯗꯨꯗꯒꯤ ꯀꯖꯦꯡ ꯂꯩ ꯎꯞꯄ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ꯂꯩꯀꯥꯏꯒꯤ ꯁ꯭ꯄꯣꯔꯠꯁ ꯌꯥꯎꯁꯪ ꯁ꯭ꯄꯣꯔꯠꯁꯀꯨꯝꯕ ꯗꯨꯔꯒꯥ ꯕꯨꯖꯥꯒꯨꯝꯕꯗ ꯑꯗꯨꯝ ꯑꯩꯁꯦ ꯖꯒꯣꯏ ꯁꯥꯔꯛꯑꯦ ꯑꯗꯨ ꯀꯝꯄꯤꯇꯤꯁꯟꯒꯨꯝꯕ ꯑꯗꯨꯗ ꯌꯥꯎꯁꯪꯒꯤꯒꯨꯝꯕꯗꯁꯨ ꯑꯗꯨꯝ ꯐꯥꯔꯁꯀꯨꯝꯕ ꯑꯗꯨꯝ ꯇꯥꯔꯒ ꯏꯃꯥꯅ ꯂꯥꯛꯑꯦꯅ ꯑꯗꯨꯝ ꯍꯥꯏꯕꯗ ꯑꯗꯨ ꯇꯝꯕꯁꯤꯗꯤ ꯑꯩꯈꯣꯏ ꯃꯥꯁꯨ ꯑꯩꯈꯣꯏ ꯃꯥꯁꯦ ꯂꯨꯋꯥꯡ ꯁꯝꯕꯝꯗꯒꯤꯅꯤ ꯑꯗꯣ ꯑꯩꯈꯣꯏ ꯃꯥꯅꯁꯨ ꯑꯗꯨꯝ ꯂꯥꯏ ꯍꯔꯥꯎꯕꯒꯤ ꯅꯛꯅꯕ ꯂꯩꯕꯒꯤ ꯑꯗꯨꯝ ꯌꯨꯝꯗ ꯈꯨꯖꯦꯡ ꯂꯩꯕꯤ ꯆꯝꯄ꯭ꯔꯥ ꯎꯄꯤꯒꯨꯝꯕ ꯑꯗꯒꯤ ꯖꯒꯣꯏꯒꯁꯤꯁꯨ ꯑꯗꯨꯝ ꯑꯩꯈꯣꯏ ꯃꯥꯅ ꯑꯗꯨꯝ ꯈꯒ ꯑꯗꯨꯝ ꯇꯥꯛꯄꯤꯕ ꯃꯇꯝꯗꯨꯗ ꯑꯗꯒꯤ ꯈꯔ ꯇꯧꯔꯛꯄꯗꯒꯤ ꯑꯩꯈꯣꯏ ꯕꯕꯥꯅ ꯍꯥꯏꯗꯤ ꯗꯨꯔꯗꯔꯁꯟꯒꯤ ꯄ꯭ꯔꯣꯒ꯭ꯔꯥꯝ ꯑꯃꯒꯤꯗꯃꯛꯇ ꯁꯤꯡꯖꯨꯕꯨꯡꯗ ꯂꯩꯕ ꯁꯤꯡꯖꯨꯕꯨꯡ ꯂꯩꯔꯛꯇ ꯂꯩꯕ ꯑꯣꯖꯥ ꯑꯃꯒꯤ ꯃꯌꯨꯝꯗ ꯆꯠꯂꯒ ꯑꯩ ꯖꯒꯣꯏ ꯇꯝꯕꯗꯤ ꯍꯧꯔꯛꯑꯦ ꯃꯇꯝꯗꯨꯗ ꯑꯩꯁꯦ ꯌꯥꯝ ꯄꯤꯛꯏ ꯑꯩꯈꯣꯏ ꯄꯨꯄꯨꯅ ꯄꯨꯔꯒ ꯁꯥꯏꯀꯜꯗ ꯄꯨꯔꯒ ꯑꯩꯁꯦ ꯖꯒꯣꯏ ꯇꯝꯕ ꯄꯨꯈꯤꯕ ꯄꯤꯛꯏꯕꯅꯤꯅ ꯑꯣꯖꯥ ꯃꯃꯤꯡꯗꯤ ꯑꯩ ꯀꯅꯥꯅꯣ ꯍꯥꯏꯕꯗꯨꯗ ꯑꯩ ꯈꯪꯖꯍꯧꯗ꯭ꯔꯦ ꯍꯥꯏꯕꯗꯤ ꯌꯥꯝ ꯄꯤꯛꯄꯅꯤꯅ ꯑꯗꯨꯒ ꯑꯗꯨ ꯇꯧꯔꯕ ꯃꯇꯨꯡꯁꯤꯗꯒꯤ ꯖꯒꯣꯏꯁꯦ ꯑꯩ ꯂꯩꯃ ꯖꯒꯣꯏ ꯇꯝꯕꯤ ꯍꯧꯖꯤꯛꯀꯤ ꯑꯣꯖꯥꯁꯤꯅ ꯑꯣꯖꯥꯁꯦ ꯂꯩꯁꯥꯕꯤ ꯑꯣꯏꯗꯣꯏꯅꯦ ꯃꯇꯝꯗꯨꯗ ꯂꯩꯁꯥꯕꯤꯅꯤꯗꯤ ꯈꯪꯉꯒ ꯃꯃꯤꯡꯗꯤ ꯈꯪꯖꯍꯧꯗ꯭ꯔꯦꯕ ꯑꯗꯨ ꯂꯣꯏꯔꯕ ꯃꯇꯨꯡꯁꯤꯗꯒꯤ ꯍꯣꯏ ꯂꯥꯂꯣꯡꯁꯤꯗ ꯑꯩꯅ ꯑꯟꯁꯔ ꯍꯥꯏꯖꯈꯤꯕꯗꯣ 1999ꯗ ꯑꯩꯁꯦ ꯖꯒꯣꯏꯒꯤꯗꯃꯛꯇ ꯑꯩꯁꯦ ꯌꯥꯎꯒꯦꯅ ꯆꯠꯄ ꯑꯗꯨ ꯆꯠꯄꯗꯨꯗ ꯉꯁꯥꯏꯒꯤ ꯑꯣꯖꯥ ꯂꯥꯛꯇꯕꯒꯤ ꯃꯔꯝ ꯄ꯭ꯔꯣꯕ꯭ꯂꯦꯝꯗꯣ ꯑꯣꯏꯕꯗꯨꯗꯒꯤ ꯊꯥꯡꯗ ꯌꯥꯎꯖꯈ꯭ꯔꯕꯁꯤꯗꯒꯤ ꯑꯩꯒꯤ ꯍꯧꯖꯤꯛꯀꯤ ꯑꯣꯖꯥ ꯑꯗꯨꯝ ꯏꯕꯣꯝꯆꯥ ꯍꯥꯏꯕꯤꯕ ꯑꯣꯖꯥꯁꯤꯅ ꯑꯩꯈꯣꯏꯅ ꯖꯒꯣꯏ ꯁꯥꯅꯤꯡꯕꯁꯦ ꯎꯕꯁꯤꯗ ꯀꯔꯥꯎꯗ ꯂꯩꯕ ꯑꯣꯖꯥ ꯅꯣꯡꯉꯥꯟꯖꯥꯎ ꯍꯧꯖꯤꯛꯄꯨꯗꯤ ꯃꯍꯥꯛ ꯑꯁꯦ ꯖꯒꯣꯏ ꯃꯔꯨꯞꯇ ꯑꯥꯔꯇꯤꯁ ꯑꯣꯏꯅ ꯁꯦꯅꯤꯌꯔ ꯑꯥꯔꯇꯤꯁ ꯑꯣꯏꯅ ꯂꯩꯕꯤꯔꯝꯕꯅꯤ ꯃꯍꯥꯛꯅ ꯃꯉꯣꯟꯗ ꯑꯩꯈꯣꯏ ꯖꯒꯣꯏ ꯇꯝꯕꯁꯦ ꯑꯣꯖꯥꯅ ꯄꯨꯔꯒ ꯑꯣꯖꯥꯒꯤ ꯃꯌꯨꯝꯁꯤꯗ ꯑꯩꯈꯣꯏꯁꯦ ꯆꯠꯂꯦ ꯆꯠꯂꯒ ꯑꯣꯖꯥꯗꯒꯤ ꯃꯥꯏꯕꯤ ꯖꯒꯣꯏ ꯑꯗꯒꯤ ꯊꯧꯒꯜ ꯖꯒꯣꯏ ꯕꯦꯝꯕꯨ ꯗꯥꯟꯁ ꯃꯥꯎ ꯖꯒꯣꯏꯅꯆꯤꯡꯕ ꯖꯒꯣꯏꯁꯦ ꯑꯣꯖꯥꯗꯒꯤ ꯇꯝꯖꯔꯛꯑꯦ ꯑꯗꯨꯒꯤ ꯃꯇꯨꯡꯁꯤ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ꯈꯣꯏꯁꯦ ꯀ꯭ꯂꯥꯁꯤꯀꯦꯜ ꯁꯥꯅꯤꯡꯉꯦ ꯀ꯭ꯔꯤꯁꯅꯒꯨꯝꯕ ꯁꯥꯅꯤꯡꯉꯦ ꯍꯥꯏꯕꯗꯒꯤ ꯑꯣꯖꯥꯅ ꯑꯃꯨꯛ ꯅꯥꯎꯔꯦꯝꯊꯣꯡ ꯂꯥꯏꯁꯪ ꯂꯩꯔꯛꯇ ꯂꯩꯕ ꯑꯣꯖꯥ ꯑꯥꯔ ꯀꯦ ꯄꯨꯁꯄꯥꯗ ꯑꯃꯨꯛ ꯑꯩꯈꯣꯏꯁꯦ ꯖꯒꯣꯏ ꯇꯝꯕ ꯆꯠꯂꯦ ꯃꯇꯝꯗꯨ ꯑꯩꯈꯣꯏ 2006 ꯑꯗꯥꯏꯅꯦ ꯁꯥꯏꯀꯜꯗ ꯇꯧꯔꯒ ꯆꯠꯂꯦ ꯃꯇꯝ ꯄꯤꯛꯏꯕ ꯑꯩꯈꯣꯏꯅ ꯆꯠꯂꯤꯕ ꯃꯇꯝꯗꯣ ꯁꯥꯏꯀꯜꯗ ꯇꯧꯔꯒ ꯑꯩꯈꯣꯏꯁꯦ ꯖꯒꯣꯏ ꯇꯝꯕ ꯆꯠꯂꯦ ꯑꯣꯖꯥꯍꯣꯏꯗ ꯑꯗꯒꯤ ꯇꯝꯃꯛꯄꯗꯒꯤ ꯄꯔꯐꯣꯃꯦꯟꯁꯀꯨꯝꯕ ꯈꯔ ꯑꯗꯨꯝ ꯄꯤꯔꯛꯑꯦ ꯑꯗꯒꯤ 10 ꯂꯣꯏꯔꯕ ꯃꯇꯨꯡꯗꯒꯤ ꯑꯃꯨꯛ ꯗꯥꯟꯁ ꯑꯦꯀꯥꯗꯃꯤꯗ ꯗꯤꯄ꯭ꯂꯣꯃꯥ ꯖꯒꯣꯏꯗ ꯇꯝꯖꯔꯦ ꯑꯗ ꯗꯤꯄ꯭ꯂꯣꯃꯥꯁꯦ ꯂꯣꯏꯔꯕ ꯂꯣꯏꯁꯜꯂꯛꯄꯒ ꯑꯩꯁꯦ ꯒ꯭ꯔꯦꯖꯨꯑꯦꯁꯟꯁꯨ ꯂꯣꯏꯔꯛꯄꯒ ꯆꯥꯟꯅꯔꯛꯄꯒꯤ ꯑꯦꯝ ꯌꯨꯗ ꯑꯃꯨꯛ ꯃꯁꯇꯔ ꯇꯧꯔꯦ ꯃꯁꯇꯔꯁꯦ ꯑꯩ ꯏꯍꯥꯟ ꯍꯥꯟꯅ ꯑꯩ ꯏꯪꯂꯤꯁꯇ ꯍꯥꯟꯅ ꯇꯧꯖꯩ ꯏꯪꯂꯤꯁꯇ ꯍꯥꯏꯕꯗꯤ ꯑꯩꯈꯣꯏ ꯃꯅꯤꯄꯨꯔꯁꯤꯗ ꯑꯣꯏꯔꯣ ꯃꯄꯥꯟ ꯂꯝꯗꯕꯨ ꯑꯣꯏꯔꯁꯨ ꯑꯩꯈꯣꯏ ꯖꯒꯣꯏ

0: ꯁꯤ ꯑꯅꯧꯕ ꯊꯣꯡ ꯊꯣꯛꯁꯨ ꯁꯤꯖꯤꯟꯅꯗꯨꯅ ꯅꯨꯃꯤ ꯂꯩ ꯊꯥꯔꯤꯕ ꯂꯧꯃꯤ ꯑꯃꯒ ꯎꯅꯗꯨꯅ ꯁꯥꯕ ꯋꯥꯔꯤ ꯋꯥꯇꯥꯏꯁꯨ ꯊꯝꯖꯔꯤ
1: ꯍꯣꯏ
0: ꯑꯗꯨꯕꯨ ꯑꯍꯥꯟꯕꯁꯤꯗꯤ ꯁꯥꯏꯈꯣꯝ ꯂꯝꯖꯤꯡ ꯂꯩ ꯃꯆꯅꯨꯅ ꯁꯛꯄ ꯃꯣꯏꯔꯥꯡ ꯁꯥꯏꯁꯤ ꯍꯥꯟꯅ ꯇꯥꯃꯤꯟꯅꯁꯤ ꯁꯛꯄꯤꯒꯗꯧꯔꯤꯕ ꯃꯇꯥꯡ ꯑꯁꯤꯅ ꯊꯣꯏꯕꯤꯅ ꯀꯕꯣꯗꯒꯤ ꯂꯣꯏ ꯀꯥꯔꯛꯄꯒꯤ ꯃꯇꯥꯡꯅꯤ
1: ꯍꯣꯏ
0: ꯇꯥꯃꯤꯟꯅꯁꯤ
1: ꯐꯅꯤ ꯐꯅꯤ ꯕꯨꯡꯉꯣ ꯇꯥꯁꯤ

0: ꯑꯅꯧꯕ ꯊꯧꯑꯣꯡ ꯊꯧꯁꯨꯅ ꯂꯧ ꯁꯤꯡꯉꯨꯕ ꯑꯃꯗꯤ ꯃꯅꯥ ꯃꯁꯤꯡ ꯊꯥꯔꯤꯕ ꯃꯤꯑꯣꯏ ꯑꯃ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ꯟꯅꯖꯔꯦ. ꯃꯤꯡ ꯂꯩꯐꯝꯗ ꯍꯥꯏꯕꯤꯌꯨ.
1: ꯑꯩꯒꯤ ꯃꯤꯡꯁꯤ ꯈꯦꯇ꯭ꯔꯤꯃꯌꯨꯝ ꯔꯥꯖꯦꯟ ꯀꯨꯃꯥꯔ, ꯑꯗꯨ ꯃꯌꯥꯝꯅꯗꯤ ꯏꯅꯥꯎꯆꯥ ꯍꯥꯏꯔꯒ ꯈꯪꯅꯩ. ꯑꯩ ꯀꯛꯆꯤꯡ ꯅꯤꯡꯊꯧ ꯂꯩꯀꯥꯏꯗꯒꯤꯅꯤ.
0: ꯊꯥꯕꯤꯔꯤꯕ ꯃꯐꯝꯁꯤ ꯃꯁꯤꯒꯤ ꯂꯧꯀꯣꯟꯁꯤꯗ ꯀꯔꯤ ꯍꯥꯏꯅ ꯈꯪꯅꯩ? ꯀꯃꯥꯏꯅ?
1: ꯑꯩꯈꯣꯏꯒꯤꯁꯤ ꯀꯩꯅꯣ ꯎꯌꯥ ꯂꯝꯕꯤꯒꯤ ꯅꯥꯎꯔꯤꯄꯥꯠ ꯂꯧꯀꯣꯜ ꯍꯥꯏꯔ ꯈꯪꯅꯩ. ꯑꯩ ꯏꯪꯈꯣꯜ ꯐꯥꯔꯝꯁꯤ ꯃꯃꯤꯡꯁꯤ ꯍꯟꯗꯛ ꯑꯩꯅ ꯂꯥꯏꯖꯔꯦꯜ ꯏꯪꯈꯣꯜ ꯍꯥꯏꯅ ꯊꯣꯜꯂꯤ.
0: ꯂꯥꯏꯖꯔꯦꯜ ꯃꯁꯤ ꯐꯦꯁꯕꯨꯛꯇꯒꯤ ꯊꯦꯡꯅꯕꯗꯣ?
1: ꯑꯩ ꯍꯟꯗꯛꯇ ꯊꯣꯟꯕꯅꯤ. ꯑꯩꯈꯣꯏ ꯂꯝ ꯑꯃ ꯂ�ꯔꯒꯗꯤ ꯁꯥ ꯁꯟꯕ ꯃꯃꯤꯡ ꯊꯣꯜꯂꯣ ꯍꯥꯏꯅꯕ ꯂꯩꯕꯅꯤꯅ ꯑꯩꯅ ꯅꯨꯡꯁꯤꯗꯅ ꯃꯐꯝꯁꯤꯒꯤ ꯑꯩꯅ ꯂꯥꯏꯖꯔꯦꯜ ꯏꯪꯈꯣꯜ ꯍꯥꯏꯅ ꯊꯣꯜꯂꯤ.
0: ꯑꯗꯨ ꯁꯤꯒꯤ ꯃꯃꯥꯡꯒꯤ ꯂꯝꯕꯤꯁꯤꯅ ꯀꯗꯥꯏ ꯇꯥꯒꯗꯕ?
1: ꯁꯤ ꯑꯩꯈꯣꯏ ꯎꯌꯥ ꯂꯝꯕꯤ ꯀꯧꯋꯤ. ꯉꯁꯥꯏꯒꯤ ꯂꯧꯌꯥꯏ ꯂꯧꯔꯦꯜ ꯂꯝꯕꯤꯁꯤꯒ ꯑꯗꯨꯝ ꯁꯝꯅꯕ ꯃꯐꯝꯅꯤ. ꯃꯇꯦꯛ ꯈꯔ ꯁꯨꯝ ꯑꯣꯏꯅ ꯍꯥꯞꯄꯒꯤꯅꯤ.
0: ꯑꯗꯣ ꯑꯁꯣꯝ ꯆꯠꯈ꯭ꯔꯤꯁꯤ?
1: ꯄꯂꯦꯟ ꯇꯥꯕ ꯌꯥꯔꯦ, ꯑꯗꯨꯝ ꯄꯂꯦꯟ ꯂꯣꯝꯐꯧ ꯊꯣꯛꯈꯤꯕ ꯌꯥꯔꯦ. ꯑꯗꯨ ꯏꯪꯈꯣꯟꯕꯨꯗꯤ ꯈꯔ ꯂꯩꯔꯤ, ꯈꯨꯃꯟ ꯂꯧꯀꯣꯟ, ꯑꯗꯒꯤ ꯅꯨꯄꯤ ꯁꯣꯏ ꯀꯦꯔꯖꯤꯡꯒ ꯍꯥꯏꯕ ꯖꯒꯥ ꯑꯗꯨꯝ ꯂꯩꯇꯥꯏ.
0: ꯗꯥꯃꯣꯒꯤ ꯃꯅꯥ ꯃꯁꯤꯡ ꯊꯥꯕ ꯂꯧ ꯁꯤꯡꯕꯒꯤ ꯊꯕꯛꯁꯦ ꯀꯌꯥꯝ ꯀꯨꯏꯔꯦ ꯄꯥꯏꯈꯠꯄꯤꯔꯛꯏꯁꯦ?
1: ꯑꯩ ꯆꯍꯤ ꯃꯔꯤ ꯃꯉꯥꯒꯤ ꯃꯃꯥꯡꯗꯒꯤ ꯑꯗꯨꯝ ꯆꯠꯊꯔꯦ. ꯃꯈꯜ ꯃꯈꯜꯒꯤ ꯃꯈꯜ ꯃꯈꯜ ꯊꯥꯗꯅ ꯑꯗꯨꯝ ꯌꯦꯡꯖꯔꯛꯄ.
0: ꯑꯗꯣ ꯍꯧꯖꯤꯛ ꯑꯩꯈꯣꯏꯅ ꯎꯖꯕꯗ ꯇꯥꯃꯣꯒꯤ ꯏꯪꯈꯣꯜꯁꯤ ꯃꯅꯤꯡ ꯊꯪꯕ ꯅꯥꯀꯟꯁꯤꯅ ꯑꯩꯈꯣꯏꯒꯤ ꯇꯨꯔꯦꯜ ꯑꯃꯁꯨ ꯆꯦꯜꯂꯤ. ꯇꯨꯔꯦꯜꯁꯤꯅ ꯀꯔꯤ ꯃꯃꯤꯡ?
1: ꯀꯛꯆꯤꯡ ꯁꯦꯛꯃꯥꯏ ꯇꯨꯔꯦꯜ ꯍꯥꯏꯔꯦ. ꯀꯛꯆꯤꯡꯒꯤ ꯇꯨꯔꯦꯜ ꯁꯤꯃꯛꯇ ꯆꯦꯟꯕꯅꯤ, ꯁꯦꯛꯃꯥꯏ ꯇꯨꯔꯦꯜ ꯀꯧꯋꯤ.
0: ꯑꯗꯨꯒ ꯍꯧꯖꯤꯛ ꯄꯣꯠ ꯆꯩ ꯑꯩꯈꯣꯏꯅ ꯁꯨꯝ ꯌꯦꯡꯖꯕꯗ ꯂꯩꯔꯤꯕ ꯏꯪꯈꯣꯜꯁꯤꯒꯤ ꯄꯥꯛ ꯆꯥꯎꯕꯁꯤ ꯂꯧꯔꯥꯛ ꯈꯔ ꯍꯦꯟꯒꯗꯧꯕ ꯃꯥꯜꯂꯤ. ꯃꯁꯤ ꯀꯌꯥꯃꯨꯛ ꯄꯥꯛ ꯆꯥꯎꯕ ꯑꯣꯏꯅꯤ?
1: ꯄꯨꯂꯞꯅ ꯄꯣꯠ ꯊꯥꯗ꯭ꯔꯤꯕꯁꯤꯒ ꯄꯨꯟꯅ ꯊꯥꯖꯜꯂꯕꯗꯤ ꯂꯧ ꯄꯔꯤ ꯃꯔꯥꯛꯅꯤ. ꯑꯗꯨꯒ ꯃꯈꯥꯒꯤ ꯁꯔꯨꯛꯁꯦ ꯁꯪꯒꯝ ꯑꯍꯨꯝ ꯐꯥꯕꯅꯤ.
0: ꯊꯥꯔꯤꯕꯁꯤꯅ?
1: ꯊꯥꯔꯤꯕꯁꯤꯗꯤ ꯀꯩꯅꯣ ꯁꯪꯒꯝ ꯑꯍꯨꯝ ꯐꯥꯗ꯭ꯔꯦ. ꯃꯊꯛꯇ ꯑꯩꯈꯣꯏꯅ ꯑꯂꯨꯒꯨꯝꯕ ꯀꯔꯤꯒꯨꯝꯕ ꯈꯔ ꯄꯣꯠ ꯆꯩ ꯊꯥꯕꯅꯤꯅ ꯁꯤ ꯆꯥꯎꯔꯥꯛꯅ ꯂꯧ ꯁꯪꯒꯝ ꯂꯣꯛꯈꯥꯏꯒꯨꯝꯕꯗꯤ ꯆꯥꯎꯅꯤꯅ ꯈꯜꯂꯦ.
0: ꯍꯧꯖꯤꯛ ꯍꯧꯖꯤꯛ ꯅꯨꯃꯤꯠꯂꯩ ꯊꯥꯔꯤꯁꯤꯅ ꯇꯪꯈꯥꯏ ꯈꯔ ꯍꯦꯜꯂꯞ
1: ꯍꯦꯜꯂꯞ ꯁꯪꯒꯝ ꯂꯧꯈꯥꯏ.
0: ꯅꯨꯃꯤꯠꯂꯩꯁꯤ ꯍꯦꯛꯄ ꯌꯥꯕꯒꯤ ꯐꯤꯕꯝ ꯂꯩꯔꯕ? ꯃꯁꯤ ꯀꯃꯥꯏꯅ?
1: ꯅꯨꯃꯤꯠꯂꯩꯁꯤ ꯔꯥꯏꯠ ꯇꯥꯏꯝ ꯆꯞ ꯆꯥꯔꯦ. ꯍꯧꯖꯤꯛ ꯍꯦꯛꯄ ꯌꯥꯔꯦ, ꯀꯛꯄ ꯌꯥꯔꯦ. ꯑꯗ ꯅꯣꯡꯁꯤꯡꯁꯤꯒꯤ ꯐꯤꯕꯝꯁꯤꯅ ꯑꯩ ꯌꯦꯡꯉ ꯂꯩꯔꯤꯅꯤ. ꯑꯇꯤꯌꯥꯁ
0: ꯅꯨꯃꯤꯠꯂꯩꯒꯤ ꯋꯥꯐꯝꯁꯤ ꯂꯥꯛꯇ꯭ꯔꯤꯉꯩꯗ ꯁꯤꯒꯤ ꯃꯃꯥꯡꯗꯗꯤ ꯃꯁꯤꯒꯤ ꯏꯪꯈꯣꯜ ꯀꯣꯏꯕꯒꯤ ꯊꯕꯛꯁꯤ ꯅꯨꯃꯤꯠꯂꯩ ꯅꯠꯇꯕ ꯑꯇꯣꯞꯄ ꯀꯔꯤ ꯀꯔꯤ ꯃꯅꯥ ꯃꯁꯤꯡꯁꯤꯡ ꯊꯥꯕꯤꯔꯤ?
1: ꯑꯩ ꯊꯥꯖꯔꯝꯃꯤ ꯍꯥꯟꯅ ꯃꯃꯥꯡꯗ. ꯍꯧꯖꯤꯛꯁꯨ ꯀꯨꯝꯁꯤꯁꯨ ꯊꯥꯏ. ꯃꯃꯥꯡꯗ ꯑꯩ ꯍꯪꯒꯥꯝ ꯊꯥꯏ. ꯍꯪꯒꯥꯝ ꯑꯩꯈꯣꯏꯒꯤ ꯌꯦꯂꯥ ꯍꯥꯏꯗꯅ ꯑꯩꯈꯣꯏ ꯊꯥꯎ ꯁꯨꯡꯕꯤꯁꯤ ꯊꯥꯏ. ꯍꯪꯒꯥꯝ ꯊꯥꯏ, ꯑꯂꯨ ꯊꯥꯏ, ꯃꯍꯤꯟꯗ꯭ꯔꯒꯤ ꯑꯂꯨ ꯐꯖꯕ ꯊꯥꯏꯀꯣ. ꯑꯗꯩ ꯍꯋꯥꯏ ꯃꯨꯕꯤ ꯊꯥꯏ, ꯊꯕꯤ, ꯑꯗ ꯆꯨꯖꯥꯛ, ꯃꯔꯨꯑꯣꯏꯅ ꯃꯦꯟ ꯀ꯭ꯔꯣꯞ ꯆꯨꯖꯥꯛ ꯌꯥꯝ ꯐꯖꯅ ꯊꯥꯏ ꯁ꯭ꯋꯤꯠ ꯀ꯭ꯔꯣꯟꯗ. ꯁꯨꯃꯥꯏꯅ ꯑꯩ ꯊꯥꯖꯩ.
0: ꯃꯃꯥꯡꯗꯗꯤ ꯍꯧꯖꯤꯛ ꯊꯥꯔꯤꯕ ꯄꯥꯝꯕꯤꯁꯤꯡꯁꯦ ꯃꯁꯤ ꯑꯩꯈꯣꯏꯒꯤ ꯁꯥꯗꯥꯔꯟ ꯂꯣꯏꯕ ꯑꯩꯈꯣꯏ ꯏꯁꯝ ꯆꯝꯕ ꯂꯣꯡꯕꯤ ꯑꯌꯥꯝꯕꯁꯤꯅ ꯏꯁꯝ ꯆꯝꯅ ꯍꯦꯛ ꯍꯥꯔ ꯈꯔ ꯆꯥꯏꯔꯒ ꯍꯦꯛ ꯊꯥꯕ ꯈꯣꯠꯄ ꯑꯗꯨꯃꯛ ꯊꯦꯡꯅꯖꯩ ꯍꯥꯏꯖꯔꯤꯕ. ꯑꯗ ꯏꯁꯥꯒꯤꯗꯗꯤ ꯃꯁꯤꯒꯤ ꯑꯦꯛꯁꯄꯥꯔꯠꯁꯤꯡ ꯇꯥꯟꯅꯕꯤꯕ꯭ꯔ ꯃꯁꯤꯒꯤ ꯃꯍꯩ ꯃꯔꯣꯡ ꯊꯥꯕꯒꯤ ꯊꯕꯛꯁꯤꯗ ꯀꯔꯝ ꯀꯔꯝꯕ ꯇꯦꯛꯅꯣꯂꯣꯖꯤ ꯑꯅ�ꯕꯒꯗꯤ ꯁꯤꯖꯤꯟꯅꯕ꯭ꯔ? ꯀꯃꯥꯏ ꯊꯧꯑꯣꯡ ꯊꯧꯁꯨꯁꯤ?
1: ꯍꯣꯏ, ꯁꯤꯒꯤ ꯃꯇꯥꯡꯗ ꯊꯝꯖꯒꯦ. ꯀꯩꯅꯣꯅꯤ, ꯑꯩꯈꯣꯏꯒꯤꯁꯤ ꯃꯃꯥꯡꯗ ꯊꯥꯕꯗ ꯍꯪꯒꯥꯝ ꯊꯥꯕꯗꯁꯨ ꯍꯥꯔ ꯑꯗꯨꯝ ꯈꯔ ꯁꯤꯖꯤꯟꯅꯖꯩ. ꯑꯗ ꯑꯩ ꯏꯁꯥꯁꯦ ꯐꯔꯇꯤꯂꯥꯏꯖꯔ ꯗꯨꯀꯥꯟ ꯑꯃꯁꯨ ꯇꯧꯕ. ꯑꯗ ꯑꯩꯒꯤꯗꯤ ꯄꯣꯠ ꯈꯨꯗꯤꯡꯃꯛꯄꯁꯦ ꯑꯦꯒ꯭ꯔꯤ ꯁꯣꯞ ꯑꯃ ꯇꯧꯋꯤ ꯇꯧꯕꯅꯤꯅ ꯑꯩꯗꯤ ꯃꯔꯨꯑꯣꯏꯅ ꯇ꯭ꯔꯥꯏꯌꯦꯜ ꯌꯥꯝ ꯄꯥꯝꯕ. ꯍꯥꯏꯗꯤ ꯑꯅꯧ ꯑꯅꯧꯕ ꯃꯔꯨ ꯃꯔꯥꯡ ꯊꯥꯕ ꯈꯣꯠꯄ, ꯑꯗꯒꯤ ꯆꯨꯖꯥꯛ ꯑꯣꯏꯔꯁꯨ ꯃꯈꯜ ꯈꯨꯗꯤꯡꯃꯛꯁꯦ ꯑꯩ ꯌꯦꯡꯒꯜꯂꯦ. ꯑꯌꯥꯝꯕꯅ ꯍꯤꯗꯥꯛꯀꯤꯁꯨ ꯌꯦꯡꯒꯜꯂꯦ, ꯄꯨꯂꯞ ꯌꯦꯡꯒꯜꯂꯦ. ꯑꯩ ꯑꯗꯨꯝ ꯍꯥꯞꯄꯤ, ꯍꯥꯔ ꯍꯥꯞꯇꯅ, ꯑꯗꯒꯤ ꯑꯅꯧꯕ ꯇꯦꯛꯅꯣꯂꯣꯖꯤꯗ ꯍꯟꯗꯛꯇꯤ ꯏꯅꯧꯅ ꯂꯥꯛꯄ ꯔꯦꯟ ꯄꯥꯏꯞ ꯁꯤꯁꯇꯦꯝꯁꯨ ꯑꯩ ꯑꯦꯄ꯭ꯂꯥꯏ ꯇꯧꯋꯤ ꯃꯐꯝꯁꯤꯗ. ꯌꯥꯝ ꯀꯥꯟꯅꯕ ꯎꯏ. ꯁꯨꯃꯥꯏꯅ
0: ꯔꯦꯟ ꯄꯥꯏꯞ ꯁꯤꯁꯇꯦꯝ ꯍꯥꯏꯕꯁꯤ ꯀꯃꯥꯏꯅ?
1: ꯔꯦꯟ ꯄꯥꯏꯞ ꯁꯤꯁꯇꯦꯝ ꯍꯥꯏꯕꯁꯦ ꯑꯩꯈꯣꯏꯅ ꯖꯒꯥ ꯈꯔ ꯅꯣꯡ ꯇꯥꯍꯟꯕ ꯍꯥꯏꯇꯥꯔꯦ. ꯖꯒꯥ ꯈꯔꯁꯤ ꯄꯥꯏꯞ ꯁꯤꯁꯇꯦꯝ ꯄꯥꯏꯞ ꯑꯃꯒꯤ ꯃꯇꯦꯡꯅ ꯅꯣꯡ ꯇꯥꯍꯟꯕ. ꯃꯥꯅ ꯀꯥꯟꯅꯔꯤꯁꯤꯅ ꯑꯩꯈꯣꯏ ꯏꯁꯤꯡ ꯆꯟꯕ, ꯇꯨꯔꯦꯟꯗꯒꯤ ꯏꯁꯤꯡ ꯆꯤꯡꯉꯒ ꯆꯟꯕ ꯃꯇꯝꯗ 1500ꯀꯤ ꯊꯥꯎꯁꯤꯅ ꯅꯣꯡꯕꯗ ꯑꯩꯗꯤ ꯃꯩ ꯐꯪꯗꯕ ꯑꯔꯥꯞꯄ ꯀꯩꯅꯣ ꯂꯕꯨꯛ ꯂꯝꯍꯥꯡ ꯑꯣꯏꯕꯅꯤꯅꯀꯣ, ꯑꯗ 1500ꯀꯤ ꯏꯁꯤꯡ ꯆꯤꯡꯕꯗ ꯐꯩꯗꯣꯝ ꯑꯅꯤꯗꯦꯟ ꯆꯤꯡꯕ ꯉꯝꯗꯕ. ꯔꯦꯟ ꯄꯥꯏꯞꯀꯤ ꯁꯤꯁꯇꯦꯝꯁꯤ ꯂꯥꯛꯀꯥꯟꯗꯗꯤ ꯑꯣꯡꯂꯤ 500 rupees ꯊꯥꯎꯁꯤꯅ ꯊ꯭ꯔꯤ ꯇꯥꯏꯝ ꯆꯤꯡꯕ ꯀꯣꯟꯅꯔꯛꯄ. ꯑꯗꯨ ꯔꯦꯟ ꯄꯥꯏꯞ ꯁꯤꯁꯇꯦꯝꯁꯤ ꯑꯩꯈꯣꯏꯅ ꯏꯟꯁꯇꯣꯜ ꯇꯧꯕꯗ ꯄꯩꯁꯥ ꯈꯤꯇꯪꯗꯤ ꯆꯪꯉꯤꯀꯣ. ꯑꯗꯨꯒꯁꯨ ꯍꯦꯟꯅ ꯃꯥꯗꯤ ꯆꯍꯤ 4-5 ꯍꯦꯟꯅ ꯁꯤꯖꯤꯟꯅꯕ ꯌꯥꯕ ꯁꯤꯁꯇꯦꯝ ꯑꯃ ꯑꯣꯏꯕꯅꯤꯅ ꯑꯩꯅ ꯃꯁꯤ ꯌꯥꯝ ꯂꯧꯃꯤꯁꯤꯡꯗ ꯀꯥꯟꯅꯅꯤ ꯍꯥꯏꯅ ꯑꯩ ꯇ꯭ꯔꯥꯏꯌꯦꯜ ꯇꯧꯕ ꯑꯃꯁꯨꯡ ꯃꯌꯥꯝꯗ ꯑꯩꯅ ꯎꯠꯅꯤꯡꯕ ꯍꯥꯏꯇꯥꯔꯦ. ꯑꯗꯨꯃꯥꯏꯅ ꯑꯩ ꯑꯅꯧꯕ ꯇꯦꯛꯅꯣꯂꯣꯖꯤꯁꯨ ꯍꯣꯠꯅꯖꯩ, ꯌꯦꯡꯖꯩ. ꯍꯤꯗꯥꯛꯀꯤꯕꯨ ꯑꯣꯏꯔꯣ, ꯑꯗꯒꯤ ꯑꯦꯅꯤ ꯄꯣꯠ ꯈꯨꯗꯤꯡꯃꯛꯁꯦ ꯍꯣꯡ ꯍꯣꯡꯕꯅ ꯑꯗꯨꯝ ꯊꯥꯔꯒ ꯀ꯭ꯔꯣꯞ ꯔꯣꯇꯦꯁꯟ ꯍꯥꯏꯇꯥꯔꯦ ꯑꯗꯨꯝ ꯌꯦꯡꯖꯩ.
0: ꯅꯣꯡ ꯇꯥꯟꯕꯒꯤ ꯃꯑꯣꯡꯁꯤ,
1: ꯍꯣꯏ,
0: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ꯁ ꯃꯗꯨꯗ ꯏꯁꯤꯡ ꯏꯅꯤꯜꯒꯤ ꯆꯥꯡꯁꯤꯁꯨ ꯋꯥꯡꯍꯟꯕꯒꯤ ꯐꯤꯕꯝ ꯑꯣꯏꯔꯝꯒꯗ꯭ꯔ ꯅ ꯈꯟꯖꯩ? ꯃꯔꯤ ꯂꯩꯅꯕ꯭ꯔ ꯑꯗꯨꯒ ꯀꯃꯥꯏ ꯇꯧꯏ?
1: ꯃꯔꯤ ꯑꯃ ꯂꯩꯅꯩ. ꯑꯩꯈꯣꯏꯅ ꯃꯈꯣꯡꯗ ꯏꯁꯤꯡ ꯆꯟꯕ ꯍꯥꯏꯕꯁꯤ ꯑꯁꯤꯒ ꯔꯦꯟ ꯄꯥꯏꯞꯅ ꯀꯥꯄꯛꯄꯁꯤꯒ ꯑꯁꯨꯛꯀꯤ ꯃꯇꯤꯛ ꯈꯦꯠꯅꯕꯁꯤ ꯎꯏ ꯍꯟꯗꯛ ꯃꯔꯨꯑꯣꯏꯅ ꯑꯩꯅ ꯁꯤꯖꯤꯟꯅꯕꯗ. ꯁꯦꯝ ꯑꯩꯈꯣꯏꯅ ꯊꯥꯔꯤꯁꯤ ꯗꯤꯁꯦꯝꯕꯔꯗ ꯊꯥꯕꯅꯤ ꯃꯇꯝꯗꯨꯗꯤ ꯅꯣꯡ ꯇꯥꯗꯤ ꯏꯀꯪ ꯉꯥꯛꯇꯅꯤ ꯑꯗꯨꯒ ꯍꯨꯃꯤꯗꯤꯇꯤ ꯌꯥꯝ ꯅꯦꯝꯕ ꯍꯥꯏ ꯇꯥꯔꯦ ꯄꯥꯝꯕꯤꯅ ꯄꯥꯝꯃꯤꯕ ꯏꯁꯤꯡꯒꯤ ꯃꯅꯤꯜꯗꯨ ꯑꯩꯈꯣꯏꯅ ꯄꯤꯕ ꯉꯝꯗꯕ ꯑꯗꯨ ꯑꯗꯨꯒꯤ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ꯁꯤ ꯅꯣꯡꯇꯪ ꯇꯥꯔꯗꯤ ꯐꯅꯤꯁꯤ ꯀꯥꯏ ꯈꯟꯖꯕ ꯃꯤꯀꯨꯞꯁꯤꯗ ꯍꯧꯖꯤꯛꯀꯤ ꯄꯥꯏꯞꯁꯤ ꯀꯥꯞꯄ ꯀꯥꯟꯗ ꯄꯨꯔꯥ ꯖꯒꯥꯁꯤ ꯅꯣꯡ ꯇꯥꯈꯤꯕꯗꯧꯅ ꯑꯣꯟꯂꯤ 25 ꯃꯤꯅꯠꯇ ꯄꯨꯡꯆꯣꯠ ꯆꯣꯠꯍꯟꯕ ꯉꯝꯕ ꯄꯥꯝꯕꯤꯒꯤ ꯃꯅꯥ ꯁꯦꯡꯗꯨꯅ ꯆꯣꯠꯂꯛꯄꯅꯤꯅ ꯉꯁꯥꯏ ꯄꯥꯝꯕꯤꯅ ꯄꯥꯝꯃꯤꯁꯤ ꯃꯅꯥꯗ ꯄꯤꯔꯛꯄ ꯏꯁꯤꯡ ꯃꯅꯤꯜꯁꯤ ꯑꯁꯨꯛꯀꯤ ꯃꯇꯤꯛ ꯄꯥꯝꯕꯅꯤꯅ ꯌꯥꯝ ꯀꯥꯟꯅꯕ ꯍꯥꯏ ꯇꯥꯔꯦ ꯑꯗꯨꯝ ꯐꯤꯒꯔꯗ ꯑꯗꯨꯝ ꯎꯖꯩ ꯌꯥꯝ ꯀꯥꯟꯅꯩꯅ ꯈꯜꯂꯦ
0: ꯑꯗꯨꯒ ꯃꯃꯥꯡꯗ ꯊꯥꯈꯤꯕ ꯍꯧꯖꯤꯛꯀꯤ ꯃꯍꯩ ꯃꯔꯣꯡꯁꯦ ꯁꯤꯒꯨꯝꯕꯗꯗꯤ ꯉꯁꯤꯗꯗꯤ ꯏꯟꯀꯝ ꯀꯌꯥꯝ ꯆꯥꯡ ꯐꯪꯕꯤꯒꯦ ꯄꯩꯁꯥꯁꯦ
1: ꯃꯃꯥꯡꯗ ꯊꯥꯕꯁꯤ ꯑꯩꯅ ꯍꯪꯒꯥꯝ ꯊꯥꯔꯦ ꯑꯦꯛꯖꯥꯝꯄꯜ ꯑꯣꯏꯅ ꯑꯩꯒꯤ ꯖꯒꯥ ꯈꯔ ꯍꯧꯖꯤꯛ ꯅꯨꯃꯤꯠꯂꯩ ꯊꯥꯔꯤꯕ ꯖꯒꯥꯁꯦ ꯍꯪꯒꯥꯝ ꯊꯥ ꯃꯇꯝꯗ ꯍꯪꯒꯥꯝ ꯃꯔꯨꯁꯤꯗ ꯃꯣꯟ ꯇꯔꯦꯠ ꯀꯨꯝꯕꯗꯤꯅ ꯊꯣꯛꯇꯕ ꯍꯪꯒꯥꯝ ꯃꯔꯨꯁꯦ ꯑꯗꯨꯒ ꯑꯩ ꯏꯪꯈꯣꯜꯁꯤ ꯂꯩꯍꯥꯎꯁꯨ ꯈꯤꯗꯪ ꯂꯩꯀꯣ ꯍꯥꯔ ꯂꯥꯡ ꯌꯥꯝ ꯋꯥꯡꯅ ꯁꯤꯖꯤꯟꯅꯗꯦ ꯍꯥꯔ ꯌꯥꯝ ꯅꯦꯝꯅ ꯁꯤꯖꯤꯟꯅꯖꯩ ꯑꯗꯨꯗ ꯉꯁꯥꯏ ꯅꯥꯄꯤ ꯁꯨꯡ ꯂꯣꯛꯄ ꯉꯝꯗꯕ ꯍꯥꯏ ꯇꯥꯔꯦ ꯃꯗꯨ ꯐꯪꯉꯛꯏꯕ ꯄꯩꯁꯥꯗꯨ ꯌꯦꯡꯉꯨꯀꯥꯟꯗ ꯂꯧꯃꯤ ꯑꯃꯗ ꯊꯣꯏꯅ ꯍꯦꯟꯅ ꯀꯥꯟꯅꯕꯁꯤ ꯎꯗꯕ ꯑꯗ ꯑꯩꯅ ꯍꯦꯟꯅ ꯀꯥꯟꯅꯕꯁꯤ ꯀꯔꯤꯅ ꯑꯣꯏꯒꯗꯒꯦ ꯍꯥꯏꯅ ꯁꯨꯝ ꯇꯥꯟꯅꯔꯀꯥꯟꯗ ꯑꯩꯈꯣꯏꯒꯤ ꯍꯟꯗꯛꯁꯤ ꯑꯩꯈꯣꯏ ꯁꯐꯜ ꯕꯥꯏꯑꯣ ꯀꯧꯕ ꯁꯟꯐ꯭ꯂꯥꯋꯔ ꯑꯃꯈꯛ ꯑꯩꯈꯣꯏꯒꯤ ꯇꯥꯃꯣꯅ ꯑꯩꯈꯣꯏ ꯑꯣꯋꯥꯏ ꯕ꯭ꯔꯣꯁꯀꯤ ꯇꯥꯃꯣꯅ ꯁꯨꯃꯥꯏꯅ ꯇꯧ ꯂꯩꯅꯦ ꯃꯁꯤ ꯑꯝꯇꯪ ꯌꯦꯡꯉꯣꯅ ꯇꯧꯕꯗ ꯑꯩ ꯌꯦꯡꯕꯅꯤ ꯑꯗꯨ ꯃꯁꯤ ꯇꯧꯔꯀꯥꯟꯗꯗꯤ ꯌꯥꯝ ꯊꯤꯅ ꯆꯦꯟꯖ ꯑꯃꯗꯤ ꯂꯩꯔꯦ ꯃꯃꯥꯡꯒꯤ ꯊꯃꯝꯃꯤꯕ ꯃꯣꯟ ꯇꯔꯨꯛ ꯇꯔꯦꯠ ꯊꯣꯛꯄꯗꯨꯒ ꯂꯦꯕꯔ ꯇꯨꯕꯔ ꯃꯌꯥꯝ ꯈꯥꯏꯗꯣꯛꯀꯥꯟꯗ ꯐꯥꯔꯃꯔ ꯑꯃꯒꯤ ꯀꯔꯤꯝꯇ ꯂꯦꯝꯗꯕ ꯍꯥꯏ ꯇꯥꯔꯦ ꯑꯗꯨꯅ ꯑꯩꯅ
0: ꯃꯁꯤ
1: ꯑꯦꯛꯁꯄꯦꯟꯗꯤꯆꯔꯅ ꯋꯥꯡꯕ ꯑꯦꯛꯁꯄꯦꯟꯗꯤꯆꯔꯗꯤ ꯑꯗꯨꯝ ꯃꯤ ꯅꯦꯛꯄ ꯍꯥꯏꯁꯤ ꯀꯝꯄꯜꯁꯔꯤꯅꯦꯕ ꯑꯩꯅ ꯂꯣꯏ ꯇꯧ ꯉꯝꯗꯕꯅꯤꯅ ꯑꯗꯨꯅ ꯑꯗꯨꯃꯥꯏꯅ ꯂꯦꯕꯔꯗ ꯄꯩꯁꯥ ꯍꯦꯟꯖꯤꯜꯂꯛꯄ ꯀꯩꯗꯧꯕꯁꯤ ꯌꯦꯡꯉꯀꯥꯟꯗꯗꯤ ꯑꯩ ꯃꯁꯤꯅ ꯌꯥꯝ ꯀꯥꯟꯅꯒꯗ꯭ꯔꯅ ꯑꯩ ꯍꯟꯗꯛꯇꯤ ꯄꯨꯛꯅꯤꯡ ꯌꯥꯝ ꯊꯥꯖꯕ ꯊꯝꯃꯤ
0: ꯍꯧꯖꯤꯛꯀꯤ ꯃꯈꯜꯁꯤ ꯀꯔꯝꯕ ꯃꯈꯜꯅꯦꯕ ꯍꯥꯏꯕꯤꯒꯤ
1: ꯑꯩꯅ ꯊꯥꯖꯔꯤꯕꯁꯤ ꯁꯟꯐ꯭ꯂꯥꯋꯔꯗ ꯁꯐꯜ ꯕꯥꯏꯑꯣ ꯍꯥꯏꯕ ꯑꯗꯨꯒꯨꯝꯕ ꯃꯍꯥꯔꯥꯁꯇ꯭ꯔꯗꯒꯤ ꯂꯥꯛꯄ ꯑꯗꯨꯒꯨꯝꯕ ꯃꯔꯨ ꯃꯈꯜ ꯑꯃꯅꯤ ꯃꯥꯁꯤ ꯑꯣꯏꯜ ꯀꯟꯇꯦꯟꯁ ꯌꯥꯝ ꯋꯥꯡꯅ ꯌꯥꯎꯕ ꯃꯣꯏꯅ ꯍꯥꯏꯕꯤꯔꯛꯏ ꯄꯥꯛꯁꯨ ꯌꯥꯝ ꯄꯥꯛꯏ ꯃꯥꯏ ꯃꯃꯥꯏꯁꯤ
0: ꯑꯩꯈꯣꯏ ꯁꯨꯝꯖꯕꯗ ꯃꯁꯤ ꯄꯨꯈꯝ ꯑꯆꯧꯕ ꯑꯃꯒꯤ ꯆꯥꯡ
1: ꯍꯣꯏ
0: ꯑꯗ ꯃꯌꯥ ꯄꯥꯛꯄꯩ ꯐꯤꯕꯝ ꯂꯩ
1: ꯄꯥꯛꯏ ꯁꯤ 35 ꯄꯥꯛꯏ ꯃꯥꯏ ꯑꯆꯧꯕꯗꯀꯣ ꯗꯥꯏꯃꯤꯇꯔꯁꯦ ꯁꯤ 35 ꯄꯥꯛꯏ ꯑꯗꯨꯒ ꯌꯥꯝ ꯄꯤꯛꯄꯁꯨ ꯌꯥꯎꯏ ꯅꯤꯄꯥꯟꯒꯨꯝꯕ ꯈ꯭ꯋꯥꯏ ꯄꯤꯛꯄꯁꯤ ꯇꯔꯦ ꯅꯤꯄꯥꯟ ꯑꯗꯨꯝ ꯄꯥꯏ
0: ꯑꯗꯨꯒ ꯆꯥꯡ
1: ꯐꯨꯀꯥꯏ ꯆꯥꯡꯗ ꯑꯗꯨꯝ ꯄꯥꯛꯏ ꯍꯥꯏꯅ
0: ꯍꯧꯖꯤꯛ ꯇꯥꯃꯣꯅ ꯊꯥꯕꯤꯔꯤꯕ ꯑꯩꯈꯣꯏꯒꯤ ꯁꯟꯐ꯭ꯂꯥꯋꯔꯁꯤꯒꯤ ꯚꯦꯔꯥꯏꯇꯤ ꯁꯤꯠꯁꯦ
1: ꯍꯣꯏ
0: ꯃꯃꯤꯡꯗꯨ ꯀꯔꯤ ꯀꯗꯥꯏꯗꯒꯤ ꯐꯪꯕ ꯍꯥꯏꯕꯇ ꯍꯥꯏꯕꯤꯌꯨ
1: ꯃꯁꯤ ꯑꯩꯈꯣꯏꯒꯤ ꯀꯩꯅꯣꯅꯤ ꯁꯐꯜ ꯕꯥꯏꯑꯣ ꯀꯝꯄꯅꯤꯒꯤ ꯁꯨꯔꯤꯌꯥ ꯀꯤꯔꯟ ꯍꯥꯏꯕ ꯑꯗꯨꯒꯨꯝꯕ ꯊꯥꯎ ꯑꯣꯏꯜ ꯀꯟꯇꯦꯟ ꯌꯥꯝ ꯋꯥꯡꯅ ꯌꯥꯎꯏ ꯍꯥꯏꯗꯅ ꯑꯩꯈꯣꯏꯒꯤ ꯏꯝꯐꯥꯜꯒꯤ ꯋꯥꯏ ꯕ꯭ꯔꯣꯁꯅ ꯑꯩꯉꯣꯟꯗ ꯇꯥꯛꯄꯤꯗꯅ
0: ꯑꯍꯥꯟꯕ
1: ꯑꯍꯥꯟꯕꯅꯤ ꯑꯩ ꯂꯧꯖꯕꯅꯤ
0: ꯃꯃꯥꯡꯗꯗꯤ ꯅꯨꯃꯤꯠꯂꯩꯁꯦ ꯊꯥꯈꯤꯗꯦ
1: ꯑꯩ ꯑꯃꯨꯛ ꯊꯥꯗ꯭ꯔꯤ ꯅꯨꯃꯤꯠꯂꯩ ꯊꯥ ꯌꯨꯝꯗ ꯀꯔꯤꯗ ꯁꯨꯝ ꯑꯩꯈꯣꯏꯒꯤ ꯂꯩꯗꯧꯅ ꯊꯥꯕꯗꯤ ꯌꯥꯝ ꯇꯧꯈ꯭ꯔꯦ
0: ꯇ꯭ꯔꯥꯏꯂꯣꯏꯟ
1: ꯇꯧꯕꯅꯤ
0: ꯑꯗꯨꯒ ꯃꯁꯤꯒꯤ ꯃꯔꯨ ꯍꯨꯜꯂꯛꯄꯒꯤ ꯊꯥꯔꯛꯄꯒꯤ ꯃꯇꯝꯁꯤꯗꯤ ꯈ꯭ꯋꯥꯏꯗꯒꯤ ꯆꯥꯅꯕ ꯃꯇꯝꯁꯤꯁꯨ ꯃꯔꯨ ꯑꯣꯏꯅ ꯈꯟꯖꯩ ꯃꯁꯤꯒꯤ ꯃꯔꯨ ꯍꯨꯜꯂꯛꯄꯒꯤ ꯊꯥꯕꯒꯤ ꯃꯇꯝꯁꯤꯗ ꯈ꯭ꯋꯥꯏꯗꯒꯤ ꯆꯥꯅꯕ ꯁꯨꯅꯕ ꯔꯥꯏꯠ ꯆꯥꯟ ꯍꯥꯏꯕ ꯇꯥꯔꯦ
1: ꯍꯣꯏ
0: ꯃꯁꯤꯗꯤ ꯀꯔꯝꯕ ꯃꯇꯝ
1: ꯃꯇꯥꯡꯗ

0: ꯃꯣꯟ ꯀꯨꯟ ꯃꯉꯥꯗꯒꯤ ꯀꯨꯟꯊ꯭ꯔꯥ ꯐꯥꯎꯗꯤ ꯑꯩ ꯊꯥꯖꯩꯑꯕꯀꯣ, ꯑꯁꯥ ꯇꯧꯖꯔꯤꯕ. ꯑꯗ ꯑꯩꯒꯤꯗꯤ ꯃꯔꯨꯑꯣꯏꯅ ꯁꯤ ꯊꯥꯖꯔꯤꯁꯤ ꯊꯥꯎ ꯁꯨꯡꯗꯣꯏꯅꯦꯕ. ꯑꯩꯒꯤ ꯇꯥꯔꯒꯦꯠꯁꯤ ꯊꯥꯎ ꯁꯨꯡꯕꯅꯤ. ꯊꯥꯎ ꯁꯨꯡꯀꯥꯟꯗ ꯑꯩꯈꯣꯏꯅ ꯍꯪꯒꯥꯝ ꯊꯥꯔꯤꯕ ꯂꯧꯁꯤꯒ ꯅꯨꯃꯤꯠꯂꯩ ꯊꯥꯔꯤꯕ ꯂꯧꯁꯤꯒ ꯀꯌꯥꯝ ꯍꯦꯟꯅ ꯄꯣꯠꯊꯣꯛꯈꯦꯅꯕꯒꯦ, ꯐꯥꯔꯃꯔꯗ ꯀꯌꯥꯝ ꯍꯦꯟꯅ ꯀꯥꯟꯅꯕ ꯄꯤꯕꯒꯦ ꯍꯥꯏꯕꯒꯤ ꯆꯥꯡꯌꯦꯡ ꯑꯃꯁꯨ ꯑꯩ ꯆꯪꯖꯤꯟꯖꯔꯤꯅꯦꯕꯀꯣ. ꯀꯔꯤꯒꯨꯝꯕ ꯑꯩꯁꯤꯅ ꯌꯥꯝ ꯀꯥꯟꯅꯔꯒꯗꯤ ꯃꯅꯤꯄꯨꯔꯗ ꯂꯩꯔꯤꯕ ꯂꯧꯃꯤ ꯑꯌꯥꯝꯕꯗ, ꯍꯥꯡꯗꯅ ꯂꯩꯔꯤꯕ ꯂꯧ ꯂꯧꯊꯣꯛꯈ꯭ꯔ ꯃꯇꯨꯡꯗ ꯍꯥꯡꯅ ꯂꯩꯔꯤꯕ ꯂꯧꯕꯨꯛꯁꯤꯡꯁꯤꯗ ꯅꯨꯃꯤꯠꯂꯩ ꯊꯥꯕꯒꯤ ꯑꯦꯋꯥꯔꯅꯦꯁ ꯌꯥꯝ ꯄꯤꯅꯤꯡꯕ ꯍꯥꯏꯇꯥꯔꯦ.
1: ꯑꯗꯨ ꯇꯥꯃꯣ ꯇꯥꯛꯄꯤꯈꯤꯕꯗꯨꯗ ꯍꯪꯒꯥꯝꯒꯤ ꯀꯤꯂꯣ ꯑꯃꯅ ꯁꯨꯡꯉꯛꯄꯀꯥꯟꯗ ꯊꯥꯎꯁꯤ ꯀꯌꯥꯃꯨꯛ ꯃꯃꯥꯡꯗ ꯊꯥꯕꯤꯈꯤꯕꯅ ꯈꯪꯕꯤꯔꯝꯒꯅꯤ. ꯑꯗ ꯅꯨꯃꯤꯠꯂꯩꯁꯤꯅ ꯀꯤꯂꯣ ꯑꯃꯅ ꯀꯌꯥꯃꯨꯛ ꯊꯣꯛꯄꯒꯤ, ꯃꯁꯤ ꯆꯥꯡꯗꯤ ꯀꯃꯥꯏ ꯇꯧꯏ? ꯃꯁꯤ ꯊꯥꯎ ꯅꯨꯃꯤꯠꯂꯩꯁꯤꯒꯤ ꯑꯣꯏꯅ ꯀꯌꯥꯃꯨꯛ ꯊꯥꯎꯁꯤ ꯐꯪꯕ ꯌꯥꯏꯅ ꯄꯥꯕꯤ ꯀꯃꯥꯏ ꯇꯧꯏ? ꯃꯃꯥꯡꯗ ꯍꯪꯒꯥꯝ ꯊꯥꯕꯤꯈꯤꯕꯅ ꯈꯪꯕꯤꯔꯝꯒꯅꯤ.
0: ꯃꯃꯥꯡꯗ ꯍꯪꯒꯥꯝ ꯊꯥꯕꯁꯦ ꯃꯣꯟ ꯑꯃ, ꯑꯩꯈꯣꯏꯗ ꯀꯤꯂꯣꯗ ꯇꯛꯇ꯭ꯔꯦ, ꯃꯣꯟ ꯑꯃ ꯇꯛꯄ ꯃꯇꯝꯗ ꯀꯦꯖꯤ ꯇꯔꯥꯅꯤꯊꯣꯏ ꯐꯪꯉꯦꯕ ꯍꯪꯒꯥꯝ ꯊꯥꯎꯁꯤ, ꯂꯨꯄꯥ ꯆꯥꯝꯃꯒ ꯃꯔꯤꯐꯨ ꯆꯅꯤ ꯆꯤꯡꯕ ꯀꯦꯖꯤ ꯇꯔꯥꯅꯤꯊꯣꯏ ꯐꯪꯉꯦ. ꯑꯗꯨꯒ ꯅꯨꯃꯤꯠꯂꯩꯁꯤꯗꯤ ꯃꯣꯏꯅ ꯑꯦꯛꯁꯄꯥꯔꯠꯁꯤꯡꯅ ꯑꯩꯈꯣꯏꯗ ꯍꯥꯏꯕꯤꯔꯛꯄꯗ ꯃꯣꯟ ꯑꯃ ꯇꯛꯄ ꯃꯇꯝꯗ 50% ꯃꯥꯏ ꯊꯥꯎ ꯐꯪꯒꯅꯤ ꯍꯥꯏꯕ, ꯍꯥꯏꯕꯗꯤ ꯃꯣꯟ ꯑꯃ ꯇꯛꯇꯥꯔꯦ ꯀꯤꯂꯣ ꯀꯨꯟ ꯐꯪ ꯇꯥꯏ ꯅꯠꯇ꯭ꯔ? ꯆꯞ ꯃꯥꯟꯅꯕ ꯔꯦꯠꯇ ꯌꯣꯜꯂꯒꯁꯨ ꯃꯥꯅꯗꯤ ꯌꯥꯝ ꯍꯦꯜꯂꯕ. ꯑꯗꯨꯒ ꯃꯃꯜꯗ ꯄꯥꯔꯨꯔꯒꯁꯨ ꯑꯩꯈꯣꯏꯒꯤ ꯅꯨꯃꯤꯠꯂꯩꯒꯤ ꯊꯥꯎꯁꯤꯗꯤ ꯑꯗꯨꯝ ꯇꯥꯡꯕ ꯄꯣꯠꯅꯦꯕ.
1: ꯍꯪꯒꯥꯝꯗꯤ
0: ꯍꯦꯟꯅ ꯇꯥꯡꯉꯦꯕ, ꯍꯪꯒꯥꯝ ꯊꯥꯎꯗꯒꯤ ꯇꯥꯡꯕ ꯍꯦꯜꯂꯤ. ꯑꯗꯨꯒ ꯆꯥꯕꯗꯁꯨ ꯃꯤꯑꯣꯏꯕ ꯍꯛꯆꯥꯡꯗ ꯌꯥꯝ ꯀꯥꯟꯅꯩꯅ ꯑꯈꯪꯉꯩꯁꯨ ꯇꯥꯛꯄꯤ. ꯑꯗꯨꯅ ꯑꯩꯅ ꯑꯩ ꯋꯥꯈꯜꯗꯁꯨ ꯊꯥꯎꯁꯤ ꯆꯥꯅꯤꯡꯕꯗꯒꯤꯁꯨ ꯑꯣꯏꯕ, ꯀꯥꯟꯅꯕꯁꯨ ꯑꯣꯏꯕ, ꯁꯨꯃꯥꯏꯅ ꯈꯜꯂꯒ ꯑꯩ
1: ꯏꯁꯥꯅꯁꯨ ꯁꯦꯡꯅ ꯊꯥꯖꯔꯕꯅꯤ,
0: ꯊꯥꯕꯅ ꯁꯦꯡꯅ ꯇꯥꯏ ꯆꯥꯖꯒꯦ ꯍꯥꯏꯅ
1: ꯇꯥꯔꯦ. ꯉꯁꯥꯏꯒꯤ ꯀꯦꯃꯤꯀꯦꯜ ꯈꯔ ꯁꯤꯖꯤꯟꯅꯕꯒꯤ ꯋꯥꯐꯝ ꯄꯟꯕꯤꯒꯤ, ꯑꯃꯁꯨꯡ ꯑꯣꯔꯒꯥꯅꯤꯛ ꯂꯣꯝꯗ ꯆꯪꯁꯤꯟꯕꯒꯤ ꯐꯤꯕꯝꯗꯗꯤ ꯅꯦꯆꯔꯦꯜ ꯐꯥꯔꯃꯤꯡꯗ ꯁꯤꯕꯗ ꯀꯩ ꯂꯩꯕꯤ?
0: ꯑꯣꯔꯒꯥꯅꯤꯛ ꯐꯥꯔꯝꯁꯦ ꯇꯧ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ꯃꯇꯝ ꯈꯤꯇꯪ ꯆꯪꯕ. ꯇꯣꯇꯦꯜ ꯑꯣꯔꯒꯥꯅꯤꯛ ꯍꯥꯟꯅ ꯑꯩꯈꯣꯏ ꯀꯦꯃꯤꯀꯦꯜ ꯂꯩꯔꯝꯕꯅꯤꯅ ꯑꯣꯔꯒꯥꯅꯤꯛ ꯐꯥꯔꯝ ꯇꯧꯔꯛ ꯃꯇꯝꯗ ꯁꯦꯃꯤ ꯑꯣꯔꯒꯥꯅꯤꯛ ꯇꯧꯕꯝ ꯆꯪꯉꯛꯄ, ꯃꯊꯪ ꯃꯊꯪ ꯆꯍꯤ ꯃꯇꯝ ꯈꯤꯇꯪ ꯃꯥꯡꯕ ꯍꯥꯏꯇꯥꯔꯦ. ꯑꯗꯨꯅ ꯑꯩ ꯇꯞꯅ ꯇꯞꯅ ꯑꯣꯟꯈꯠꯀꯦ ꯍꯥꯏꯕꯒꯤ ꯑꯁꯥꯗ ꯑꯩ ꯊꯝꯖꯔꯤ. ꯑꯗꯣ ꯌꯥꯝ ꯐꯕ, ꯇꯨꯡꯒꯤ ꯖꯦꯅꯦꯔꯦꯁꯟꯗꯁꯨ ꯀꯥꯟꯅꯕ ꯑꯣꯔꯒꯥꯅꯤꯛ ꯐꯥꯔꯝꯗ ꯃꯥꯏ ꯑꯣꯟꯁꯤꯟꯅꯅꯕ ꯍꯧꯖꯤꯛꯁꯤ ꯑꯩꯁꯤ ꯌꯥꯔꯤꯈꯩ ꯁꯦꯃꯤ ꯑꯣꯔꯒꯥꯅꯤꯛ ꯇꯥꯍꯟꯕ, ꯑꯗꯩꯗꯤ ꯑꯣꯔꯒꯥꯅꯤꯛ ꯐꯣꯔꯝ ꯇꯥꯅꯕ ꯀꯟꯅ ꯍꯣꯠꯅꯖꯔꯤ.
1: ꯁꯨꯃꯥꯏꯅ ꯊꯕꯛ ꯑꯃ ꯇꯧꯕꯗ ꯂꯧꯃꯤꯁꯤꯡꯒꯤ ꯑꯩꯈꯣꯏ ꯏꯟꯀꯝꯗ ꯈꯤꯇꯪ ꯁꯄꯣꯔꯠ ꯑꯣꯏꯅꯅꯕ ꯃꯣꯏꯅ ꯍꯣꯠꯅꯔꯛꯄꯁꯤꯗ ꯂꯧꯃꯤꯁꯤꯡꯗꯗꯤ ꯀꯔꯤ ꯀꯔꯤ ꯋꯥꯐꯝꯁꯤꯡ ꯊꯝꯕꯤꯔꯤ?
0: ꯑꯩꯅ ꯂꯧꯃꯤ ꯑꯌꯥꯝꯕ ꯐꯥꯔꯃꯔꯁꯤꯡꯗ ꯍꯥꯏꯖꯅꯤꯡꯕꯁꯦ, ꯑꯩꯈꯣꯏ ꯃꯅꯤꯄꯨꯔꯁꯤꯗ ꯃꯤꯄꯥꯜ ꯇꯥꯡꯗꯅ ꯑꯩꯈꯣꯏꯅ ꯄꯨꯊꯣꯛꯏꯕ ꯄꯣꯠꯁꯤ ꯄꯨꯊꯣꯛꯑꯒ ꯍꯥꯏꯇꯥꯔꯦ, ꯍꯥꯏꯕꯗꯤ ꯍꯧꯖꯤꯛ ꯂꯐꯧꯁꯤ ꯂꯣꯛꯑꯦ, ꯗꯦꯟ ꯂꯕꯨꯛꯁꯤ ꯄꯨꯡꯍꯥꯡ ꯍꯥꯡꯗ ꯂꯩꯔꯦ, ꯏꯔꯤꯒꯦꯁꯟ ꯆꯥꯕꯁꯤ ꯑꯔꯦꯝꯕꯗ ꯃꯇꯝ ꯂꯣꯏ ꯃꯥꯡꯉ, ꯂꯕꯨꯛꯁꯤ ꯃꯥꯡꯉꯦ, ꯂꯝꯒꯤ ꯃꯃꯜꯗ ꯅꯣꯡ ꯅꯣꯡꯃ ꯇꯥꯡꯈꯠꯂꯛꯏꯕꯀꯣ. ꯑꯁꯤꯒꯨꯝꯕ ꯃꯇꯝ ꯄꯨꯝꯅꯃꯛꯇ ꯍꯥꯡꯗꯨꯅ ꯃꯥꯡꯗꯨꯅ ꯂꯩꯔꯤꯕ ꯂꯧꯐꯝꯁꯤꯗ ꯇꯨꯡꯒꯤ ꯆꯥꯔꯣꯟ ꯁꯨꯔꯣꯟꯒꯤ ꯈꯜꯂꯒ, ꯇꯨꯡꯒꯤ ꯈꯜꯂꯒ ꯑꯩꯈꯣꯏ ꯃꯤꯄꯥꯜ ꯇꯥꯡꯗꯅ ꯑꯩꯈꯣꯏ ꯑꯗꯨꯝ ꯍꯦꯟꯅ ꯄꯣꯠꯊꯣꯛ ꯄꯨꯊꯣꯛꯄ ꯉꯝꯅꯕ ꯍꯣꯠꯅꯔꯀꯥꯟꯗ ꯃꯤꯄꯨꯝ ꯈꯨꯗꯤꯡꯃꯛꯇ ꯑꯩꯗꯤ ꯃꯇꯝ ꯃꯥꯡꯍꯟꯅꯤꯡꯗꯕ ꯍꯥꯏꯇꯥꯔꯦ, ꯍꯣꯠꯅꯅꯤꯡꯉꯤ. ꯑꯗꯨ ꯑꯁꯤ ꯑꯩꯈꯛꯀꯤ ꯋꯥꯁꯤꯗ ꯅꯠꯇꯕ, ꯁꯤꯗ ꯍꯦꯟꯅ ꯀꯥꯟꯅꯕꯁꯨ ꯊꯤꯕꯤꯌꯨ, ꯍꯦꯟꯅ ꯐꯕꯁꯨ ꯊꯤꯔꯒ ꯃꯇꯝ ꯄꯨꯝꯅꯃꯛꯇ ꯂꯧꯕꯨꯛꯁꯤꯡꯁꯤꯗ ꯁꯪꯅ ꯂꯩꯍꯟꯕꯗꯨ ꯑꯩ ꯌꯥꯝ ꯄꯥꯝꯖꯩ. ꯑꯗꯨꯅ ꯑꯩ ꯃꯌꯥꯝꯗ, ꯂꯧꯃꯤ ꯃꯌꯥꯝꯗ ꯑꯩꯅ ꯍꯥꯏꯖꯅꯤꯡꯕꯁꯤ, ꯑꯩꯈꯣꯏ ꯂꯝ ꯍꯥꯡꯍꯜꯂꯒꯨꯝꯁꯤ, ꯃꯇꯝ ꯄꯨꯝꯅꯃꯛ ꯆꯥꯊꯣꯛ ꯍꯦꯟꯅ ꯄꯨꯊꯣꯛꯁꯤ, ꯃꯅꯤꯄꯨꯔꯒꯤ ꯑꯋꯥꯕꯁꯤ ꯃꯤꯄꯥꯜ ꯇꯥꯡꯗꯅ ꯈꯤꯇꯪꯗꯁꯨ ꯀꯣꯛꯄ ꯉꯝꯅꯅꯕ ꯍꯣꯠꯅꯃꯤꯟꯅꯁꯤ ꯍꯥꯏꯕ ꯋꯥꯐꯝꯁꯤ ꯑꯩ ꯊꯝꯖꯅꯤꯡꯉꯤ.

ꯃꯉꯥꯅ ꯑꯍꯥꯡꯕ ꯃꯐꯝ ꯃꯤꯑꯣꯏ ꯀꯌꯥꯃꯔꯨꯝꯒꯤ ꯃꯦꯟꯈꯠꯄ ꯉꯝꯃꯤ, ꯑꯗꯨꯕꯨ ꯏꯃꯥ ꯃꯍꯥꯛꯀꯤ ꯃꯐꯝꯕꯨꯗꯤ ꯀꯅꯥ ꯑꯃꯠꯇꯅ ꯃꯦꯟꯈꯠꯄ ꯉꯝꯂꯣꯏ. ꯏꯃꯥꯕꯨ ꯂꯩꯔꯕꯗꯤ ꯑꯋꯥꯠꯄ ꯂꯩꯇꯕꯒꯨꯝꯕꯅꯤ. ꯋꯥꯖꯔꯛꯄ ꯆꯍꯤ ꯀꯌꯥ ꯀꯌꯥ, ꯇꯥꯈꯤꯕ ꯍꯨꯃꯥꯡ, ꯁꯤꯟꯊꯈꯤꯕ ꯄꯤꯔꯥꯡ ꯀꯌꯥ ꯃꯁꯥꯁꯤꯡꯒꯤꯗꯃꯛ ꯀꯔꯤ ꯀꯔꯝꯅ ꯏꯃꯥ ꯅꯪꯒꯤ ꯇꯧꯏꯃꯜ ꯈꯪꯕ ꯎꯠꯆꯒꯅꯤ? ꯏꯪꯔꯥꯖꯤꯒꯤ ꯁꯛꯅꯥꯏꯔꯕ ꯑꯏꯕ ꯔꯨꯗꯌꯥꯔꯗ ꯀꯤꯞꯂꯤꯡꯅ ꯍꯥꯏꯔꯝꯃꯤ, ꯒꯣꯗ ꯀꯨꯗ ꯅꯣꯠ ꯕꯤ ꯑꯦꯕ꯭ꯔꯤꯍ꯭ꯋꯦꯌꯔ ꯑꯦꯟ ꯁꯣ ꯍꯤ ꯀ꯭ꯔꯤꯌꯦꯇꯦꯗ ꯃꯥꯗꯔꯁ, ꯍꯥꯏꯕꯗꯤ ꯏꯁꯣꯔꯅ ꯃꯥꯂꯦꯝꯒꯤ ꯃꯐꯝ ꯈꯨꯗꯤꯡꯗ ꯂꯩꯕ ꯉꯝꯗꯕꯅ, ꯁꯤꯟꯕ ꯊꯨꯡꯅ ꯂꯩ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ꯗꯨꯅ ꯃꯍꯥꯛꯅ ꯃꯥꯂꯦꯝꯁꯤꯗ ꯏꯃꯥꯕꯨ ꯁꯦꯝꯕꯤꯔꯝꯃꯤ. ꯏꯁꯣꯔ ꯃꯍꯥꯛꯀꯤ ꯈꯨꯠꯁꯦꯝꯁꯤꯡꯒꯤ ꯈꯨꯠꯁꯦꯝ ꯄꯨꯝꯅꯃꯛꯀꯤ ꯂꯛꯇꯒꯤ ꯏꯃꯥꯅ ꯈ꯭ꯋꯥꯏꯗꯒꯤ ꯑꯊꯣꯏꯕ ꯅꯤꯡꯊꯤꯔꯕ ꯈꯨꯗꯣꯜꯅꯤ ꯍꯥꯏꯅꯩ. ꯏꯃꯥꯕꯨ ꯏꯁꯣꯔꯒꯤ ꯁꯥꯏꯑꯣꯟꯅꯤ ꯈꯟꯅ ꯂꯨꯅ ꯅꯨꯡꯁꯤꯅ ꯁꯦꯕꯥ ꯇꯧꯖꯔꯕ ꯐꯥꯎꯕꯗ ꯏꯃꯥꯒꯤ ꯂꯃꯟꯗꯤ ꯃꯔꯤꯛ ꯑꯃ ꯐꯥꯎꯕ ꯁꯤꯡꯉꯝꯂꯔꯣꯏꯗꯕꯅꯤ. ꯏꯃꯥꯗꯤ ꯄꯨꯝꯅꯃꯛꯀꯤ ꯃꯔꯨꯅꯤ. ꯉꯁꯤ ꯏꯃꯥꯒꯤ ꯅꯨꯃꯤꯠꯅ ꯂꯥꯛꯄꯁꯤꯗ ꯂꯝꯗꯝꯁꯤꯒꯤ ꯏꯃꯥ ꯄꯨꯝꯅꯃꯛꯀꯤ ꯃꯐꯝꯗ ꯏꯀꯥꯏ ꯈꯨꯝꯅꯕ ꯎꯠꯆꯔꯤ, ꯏꯃꯥꯁꯤꯡꯕꯨ ꯈꯨꯔꯨꯝꯖꯔꯤ.

ꯃꯊꯪꯗ ꯑꯃꯨꯛ ꯂꯧꯈꯠꯆꯔꯤ ꯂꯩ ꯑꯃ ꯐꯤꯂꯝꯁꯤꯗꯒꯤ ꯕꯦꯕꯤ ꯒꯤꯇꯥꯔꯥꯅꯤꯒꯤ ꯈꯣꯟꯖꯦꯜꯗ ꯁꯅꯥꯇꯣ ꯅꯤꯡꯊꯧꯖꯥꯅ ꯁꯩꯔꯦꯡꯕ ꯁꯒꯣꯜꯁꯦꯝ ꯇꯤꯖꯦꯟꯗ꯭ꯔ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ꯃꯔꯨꯞꯅ ꯃꯪꯂꯦꯝꯕ ꯀꯥꯌꯟ ꯄꯥꯏꯕꯝ ꯎꯂꯧ ꯔꯤꯂꯤꯐ ꯀꯦꯝ ꯏꯁꯩ ꯑꯁꯤ ꯔꯤꯂꯤꯐ ꯀꯦꯝꯗ ꯂꯩꯔꯤꯕ ꯑꯗꯨꯒ ꯂꯥꯏꯐꯇ ꯂꯩꯕꯤꯔꯤꯕ ꯑꯃꯗꯤ ꯔꯦꯗꯤꯑꯣ ꯇꯥꯕꯤꯔꯤꯕ ꯄꯨꯝꯅꯃꯛꯀ ꯇꯥꯃꯤꯟꯅꯖꯒꯦ ꯅꯣꯡꯒꯣꯕꯤ ꯆꯦꯛꯂꯥꯅ ꯅꯣꯡꯗꯣꯜ ꯂꯥꯏꯖ ꯃꯥꯇꯕꯨ ꯋꯥꯅ ꯉꯥꯏꯖꯕꯒꯨꯝ ꯋꯥꯅ ꯉꯥꯏꯖꯔꯤ ꯁꯨꯝꯅ ꯏꯕꯤꯔꯛꯄꯅꯤ ꯏꯁꯩ ꯇꯥꯃꯤꯟꯅꯔꯁꯤ ꯈꯨꯗꯣꯜ ꯇꯧꯖꯔꯤ

ꯋꯥꯏꯇꯣꯟ ꯗꯒꯤ ꯖꯣꯅꯤꯇꯥ ꯊꯣꯏꯕꯤ ꯂꯣꯂꯤ ꯑꯔꯤꯕꯝ ꯒꯤꯇꯥ ꯑꯃꯗꯤ ꯃꯔꯨꯞꯁꯤꯡꯅ ꯈꯟꯕꯤꯔꯛꯂꯤ ꯑꯋꯥꯏꯕ ꯃꯄꯨ ꯐꯤꯂꯝꯁꯤꯗꯒꯤ ꯕꯣꯅꯤꯌꯝꯒꯤ ꯅꯥꯏꯇꯣꯝ ꯈꯣꯟꯖꯦꯜꯗ ꯔꯣꯃꯤ ꯃꯩꯇꯩꯅ ꯁꯩꯔꯦꯡꯕ ꯁꯣꯔꯤ ꯁꯦꯟꯖ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ꯂꯤꯗꯤꯁꯤꯒꯤ ꯒꯨꯂꯥꯞꯅꯤ ꯍꯥꯏꯅ ꯂꯥꯎꯊꯣꯔꯛꯏ ꯃꯇꯝ ꯑꯗꯨꯗ ꯊꯃꯣꯏꯗ ꯊꯨꯛ ꯂꯥꯎꯏ ꯃꯗꯨ ꯑꯩ ꯇꯣꯝꯗꯒꯤ ꯅꯠꯇꯦ ꯉꯥꯛꯇꯪꯗꯤ ꯃꯌꯥꯝꯁꯤ ꯄꯤꯟ ꯗ꯭ꯔꯣꯞ ꯁꯥꯏꯂꯦꯟꯁ ꯈꯣꯟꯖꯦꯜ ꯑꯃꯠꯇ ꯊꯣꯛꯇꯅ ꯍꯣꯜ ꯑꯆꯧꯕꯁꯤꯗ ꯇꯨꯃꯤꯟꯅ ꯂꯩ ꯑꯗꯨꯒ ꯉꯥꯏꯍꯥꯛ ꯂꯩꯔꯒꯗꯤ ꯁꯨꯠ ꯁꯨꯠ ꯂꯥꯎꯕ ꯃꯈꯣꯟꯁꯤ ꯇꯥꯏ ꯑꯗꯨ ꯌꯦꯡꯉꯨꯀꯥꯟꯗꯗꯤ ꯃꯤ ꯄꯨꯝꯅꯃꯛꯁꯤ ꯊꯣꯔꯤꯈꯥꯎꯗꯒꯤ ꯔꯨꯃꯥꯟ ꯂꯧꯊꯣꯛꯇꯅ ꯃꯄꯤ ꯇꯩꯊꯣꯛꯅꯩ ꯑꯩꯁꯨ ꯃꯗꯨ ꯄꯤ ꯇꯩꯊꯣꯛꯆꯈꯤ ꯃꯗꯨꯒꯤ ꯃꯤꯀꯨꯞ ꯑꯗꯨꯗꯅꯤ ꯑꯩꯅ ꯂꯤꯗꯤꯁꯤꯒꯤ ꯒꯨꯂꯥꯞ ꯍꯥꯏꯕ ꯁꯩꯔꯦꯡ ꯑꯃ ꯏꯔꯒꯦ ꯍꯥꯏꯅ ꯊꯃꯣꯏꯗ ꯐꯥꯎꯈꯤ ꯃꯗꯨꯒꯤ ꯁꯩꯔꯦꯡ ꯑꯗꯨꯅꯤ ꯂꯤꯂꯥ ꯑꯣꯏꯅ ꯁꯅꯥ ꯂꯩꯕꯥꯛ ꯅꯥꯆꯣꯝ ꯑꯥꯔꯇꯤꯁꯀꯤ ꯑꯉꯥꯡꯁꯤꯡꯅ ꯃꯁꯤ ꯂꯤꯂꯥ ꯑꯣꯏꯅ ꯁꯥꯟꯅꯖꯒꯦ ꯍꯥꯏꯗꯅ ꯑꯩꯉꯣꯟꯗ ꯔꯤꯀ꯭ꯋꯦꯁ ꯇꯧꯏ ꯑꯩꯅ ꯐꯔꯦ ꯁꯥꯟꯅꯖꯔꯣ ꯍꯥꯏꯗꯅ ꯃꯗꯨꯅꯤ ꯂꯥꯛꯈ꯭ꯔꯤꯕꯁꯤ ꯇꯁꯦꯡꯕꯗꯤ ꯂꯩꯔꯤꯕ ꯊꯣꯛꯈ꯭ꯔꯤꯕ ꯏꯇꯤꯍꯥꯁꯀꯤ ꯌꯨꯝꯐꯝ ꯑꯗꯨꯗ ꯑꯩꯈꯣꯏꯅ ꯂꯤꯂꯥ ꯑꯁꯤ ꯃꯅꯤꯄꯨꯔꯒꯤ ꯁ꯭ꯇꯥꯏꯜꯗ ꯄꯨꯊꯣꯛꯄꯗ ꯃꯥꯏ ꯄꯥꯛꯄꯅꯤ ꯌꯥꯝ ꯅꯨꯡꯉꯥꯏ ꯉꯁꯤꯁꯨ ꯄ꯭ꯔꯤꯊꯤꯕꯤꯒꯤ ꯂꯩꯕꯥꯛ ꯀꯌꯥꯗꯒꯤ ꯅꯧꯍꯧꯅ ꯂꯤꯗꯤꯁꯤ ꯒꯨꯂꯥꯞꯁꯤ ꯚꯥꯔꯠꯇ ꯂꯥꯛꯏ